0: 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0,000，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 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5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1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1: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5: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1: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5: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1: Disrespected.
4: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6: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7: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图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4: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5: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布里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4: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 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8: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0: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哈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9: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 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10: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0: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11: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0: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
7: 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 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三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六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七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14: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13: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15: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13: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0: 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

0: 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0,000，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

0: 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七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五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一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九月三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七月六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十八个成员国在星期四九月三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七月六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3: Disrespected.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吐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波利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八月十一日公布四十一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

0: 海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0,000，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2: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1: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哈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3: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4: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1: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

0: 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1: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便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0: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 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 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7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

0: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2: Absolutely.
3: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1: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1: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0: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0: and Nauru'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1: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 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

0: 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五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一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图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布里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 1.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 司法部8月31号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四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7: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1: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罕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8: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9: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1: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10: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 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

0: 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1: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它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

0: 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7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的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2: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1: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3: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1: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0: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军队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早些时候对伊朗的袭击。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同意支付210万美元，以了结该校被控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国有关联的案件。
1: Between Tuvalu and Nauru is Palau. They sent a missile next to French Polynesia, another one next to Tuvalu, crossing over.
0: 帕劳总统惠普斯说，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尼泊尔当地政府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伊朗军队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清晨，对科威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这是对这个地区发动的最新一轮攻击，以报复美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这是科威特连续第二天遭受伊朗的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一再犯下的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巴林、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四都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袭击科威特。本星期的战斗包括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回应美国所说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侵略行为。随后，伊朗对科威特、巴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了空袭。巴基斯坦在通过谈判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国星期三表示，将继续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对记者说，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各方最终会重返对话桌。埃及外交部星期三也说，埃及和卡塔尔的高级外交官讨论了立即结束美伊冲突，并提供政治解决方案以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必要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对记者说，美国本星期的空袭旨在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重建雷达和导弹系统的行动。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个代表主要汽车制造商的组织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敦促美国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永久性的立法，禁止中国联网汽车及其软硬件进入美国市场。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汽车创新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泽拉星期四致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领袖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向全球市场倾销配备了联网软硬件并获得政府补贴的车辆。中国正在欧洲、澳大利亚、东南亚、墨西哥和南美洲抢占市场份额，所销售的车辆具备收集、处理并将敏感的车辆及消费者数据传输给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这种情况尚未在美国境内发生，然而鉴于这一威胁的规模与紧迫性，我们敦促你们在今年休会前颁布针对中国车辆、软件及硬件的禁令，并将该政策确立为国家法律。伯泽拉在信中接着说，该组织向美国之音等媒体散发了这封信。 汽车创新联盟代表各环节的汽车产业，活跃于华盛顿和美国所有50个州，成员公司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多数车辆的制造商，以及汽车创新者、设备供应商、电池生产商和半导体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丰田、沃尔沃、现代、本田、斯特兰蒂斯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都是该组织成员。该组织呼吁本届国会在其任期结束前颁布不得销售、进口和制造中国互联网车辆、硬件和软件的永久禁令。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议员今年早些时候分别在参众两院推出联网车辆安全法，拟全面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的联网汽车、软件、硬件及关键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这部法案今年7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过关。

0: 汽车创新联盟的这份信函提到了联网车辆安全法，还提到众议院商务委员会今年五月通过机动车辆现代化法，那部也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拟禁止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敌手在美国跨州贸易中制造或引入机动车辆或向美国进口这类车辆。这份信说，由本届国会针对中国汽车和高风险软硬件实施永久禁令，将发出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针对中国主宰全球汽车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应给予国家安全政策方面的回应。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一部法案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方能成为法律。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一月初结束，任何尚未完成的议案在新一届国会开始后必须重新开始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太平洋岛国论坛轮值主席帕劳总统惠普斯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表示，他希望在峰会最后一天争取共识，谴责中国今年7月6号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验。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主办方帕劳邀请了该论坛的长期发展伙伴台湾参与，而引发北京方面的不满。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他希望太平洋岛国论坛18个成员国在星期四9月3日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能够谴责中国今年7月6日在该地区进行的导弹试射。
3: A unified Pacific voice is critical in getting Beijing to respect.
4: 太平洋地区发出统一的声音至关重要，这能促使北京尊重主权与透明度，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北京传达的信息，因此保持立场统一非常重要，我们将为此努力。
3: You know, we don't want our backyard, our homes.
4: 要知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院、我们的家园受到威胁和不尊重。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受访时表示，中国的那次导弹试射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
5: The situ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The U.S. gives proper notice, has an agreement with the Marshall Islands. What we saw.
6: 这两种情况截然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通知，并与马绍尔群岛签有协议。而我们看到的中国那次试射是在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这显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从潜艇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飞越并落入太平洋，靠近瑙鲁和图鲁瓦，这种做法完全不尊重这些国家，因此这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地区的强烈反应。
2: 中国外交部星期四指称帕劳反复炒作，强调那次试射是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愿与南太平洋国家一道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4: 帕劳就位于图阿鲁和瑙鲁之间，他们发射了一枚导弹至法属布里尼亚附近，另一枚至图阿鲁附近，飞越了我们的领空，他们从未告知我们要发生这种事情。
2: 美国国务院8月11日公布41国共同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导弹试射未遵循多数国家所采行的标准通报及协调做法，呼吁各国建立透明且常态化的事前通报机制，以降低误判及意外升高情势的风险。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因为台湾的出席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北京称台湾不具备参会资格，而帕劳、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均强调论坛事务应由太平洋岛国论坛自行决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将继续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提供超过$1.5亿的资金支持，并将与台湾等伙伴合作，在帕劳推动医院迁建及饮水采样等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同意支付总计$2,100,000，以了结该校被控在申请联邦研究资金时未能披露其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民事案。司法部8月31号

0: 宣布了这项和解方案。根据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这所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的公立大学在2012年11月至2023年8月之间，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得到拨款。在申请资金时，该校按规定必须披露申请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和共同首席研究员是否从外国政府得到支持，而该校被指未能披露某些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得到其资金。根据指称，该校2019年得知一名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首席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直到2023年，也就是4年后，才通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司法部提到，美国还发现了该校其他得到联邦科研资金的雇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隶属或合作关系，或者从其获得资金。和解方案了结了这些指控。司法部负责民事司的助理部长布雷特·舒梅特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在科学研究与推进方面，受益于政府支持的美国大学必须在其拨款申请中全面披露所有的外国资金。对于未能遵守旨在保护科研安全以及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披露的规定的任何大学，我们将继续追究其责任。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尼泊尔边境地区连日洪灾冲毁了当地的多座桥梁，当地政府部门9月3号在特里苏里河上搭建了一套临时的滑索设施，帮助当地居民渡过汹涌的河流，寻找在洪灾中失踪的家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者获救的希望逐渐的渺茫，但尼泊尔当局仍在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据报道，此次洪灾一共造成至少1252人死亡，近5000人失踪。来听两位尼泊尔居民介绍自己的遭遇。第一位是钱德拉曼·塔曼说：“
1: 我住在加德满都，我的房子在河对岸，但我的家人失踪了，我现在要去那边寻找他们。”
0: 另外一位是尼泊尔居民穆罕默德·哈克，来听听他的说法。
2: 我们听说我的兄弟、他的妻子以及我的姑妈都被困在河对岸，我渡过这条河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他们，否则我根本不会来到这里。我们一直都很想哭。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9月3号在议会重申了对休达和梅利利亚这两个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的主权。反对党认为桑切斯对于休达目前的移民危机承担责任，并要求他辞职。数星期前，休达涌入了72000多名从摩洛哥越境的移民，目前仍有许多人滞留在此地。桑切斯首相说，
3: 数世纪以来，这两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自那项条约签订以来，这种归属更是基于外交协议确立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就西班牙政府而言，这一状况将永远保持不变。
0: 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领导人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则批评桑切斯首相无能，应该辞职。来听一下。
4: 休达的居民在过去一个多月里生活在既无常态也无安全感且得不到任何答复的境况中，而我们西班牙人面对领土完整遭受的这种侵犯也同样感到困惑与愤慨。然而您今天来到这里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这番说辞的逻辑简直令人震惊。既然不知情，

0: 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或过失。桑切斯先生，如果这是事实，那你应该因无能而辞职。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你应该作为帮凶而辞职。
1: 来关注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18%，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1.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印度和伊朗等国的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试图向美国及其盟友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有一个不同类型的秩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分析人士指出，上合领导人所呈现的象征性团结难掩其内部矛盾。该组织成员国在战争、领土争端、安全威胁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上分歧重重，也没有建立类似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联盟体系中的共同防御承诺、联合军事规划和制度化协调机制。习近平在峰会上说，成员国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他还呼吁加强人工智能、贸易、能源、交通和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上海合作组织代表了中国希望展示的一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后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相继加入。孙运说，北京利用上合组织表明，欧亚国家可以在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之外建立共同安全机制，中国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传统联盟政治、集团对抗和强权政治的替代方案，强调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以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根据上合组织公布的成果清单，此次峰会通过了28份文件，包括修改组织章程、设立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综合中心和进度中心，以及在交通、数字经济、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扩大合作。这些成果显示，上合组织正在扩大制度架构，然而与具有正式条约义务、常设军事指挥体系和联合应急机制的美国联盟网络相比，上合组织的多数合作仍停留在政治声明、政策协调和自愿参与层面。中国多年来推动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但此次峰会仍未就创始协议、资本结构和启动日期达成一致。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分别提出把银行总部设在本国，反映出成员国即使在经济合作项目上也存在利益竞争。孙运认为，开发银行不应成为衡量上合组织成败的主要标准。他说，评估一个组织的效力不能只看它实现了什么，也要看它削弱了什么。他认为，上合组织对北京的价值还在于挑战一种观念，也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唯一合法或唯一理性的道路。换言之，该组织即使不能采取统一行动，也可以帮助中国扩大其政治叙事的影响力。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马铁木对峰会的意义持更谨慎的看法。他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回复中说，此次峰会不应被视为失败，但也不应夸大其意义。马铁木表示，在地缘政治日益碎片化之际，上合组织他长期难以把峰会宣言和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具体的集体行动。 他说，许多最引人注目的成果都具有

0: 政治性和象征性。各国领导人利用峰会展示彼此仍维持活跃的伙伴关系，并表明西方主导的机构并非唯一的外交平台。但上合组织广泛而多元的成员构成既是优势也是限制。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但两国的长期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竞争以及中印之间尚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进一步削弱了组织凝聚力。中亚成员国的利益也经常与北京或莫斯科不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2026年台北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揭开了序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与美国商务部半导体投资与创新部门主任比尔·费劳恩霍夫共同出席美国馆的开幕。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当天在脸书发文说，弗劳恩霍夫对龚明鑫宣布的新增投资表示欢迎，并称这一投资彰显了我们双方持续致力于打造安全、具韧性且充满创新的半导体与电子供应链。美国馆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共同主办，共有11个美国州与领地参与。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各州与企业持续投入全球半导体生态系，并与台湾进行各种双向投资，打造可信赖供应链、人才培育以及共同创新的机会。根据台湾经济部声明，龚明鑫在美国馆开幕式上表示，美台半导体产业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企业赴美投资布局已成为重要策略。他说，经济部近期再次盘点产业界投资情况后发现，台湾企业已新增200亿美元赴美投资金额。龚明鑫还说，今年1月到7月，台湾外来投资金额达到13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8%。其中，美光科技在台债转股投资75亿美元，规模最大。英伟达最近也宣布投资台湾芯片设计大厂联发科35亿美元，显示国际企业持续看好台湾产业发展。与此同时，台湾企业赴美投资动能也在持续升温。龚明鑫表示，台湾经济部今年5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投资美国峰会前盘点时，已有20家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相关企业宣布对美投资350亿美元。随着市场订单持续增加，短短数月内相关企业又追加200亿美元投资。龚明鑫说，未来台湾半导体及 AI 服务器领域赴美投资渴望继续扩大，美台合作范围也将延伸至生物科技、天然气等产业。台湾政府将全力协助相关投资案顺利落地，进一步深化美台双向投资与产业合作。 Semicon 台�湾说，今年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超过1300家企业参与，展出摊位达4300个，预计将有来自65个以上国家的大约10万人参加。谷歌、微软、Meta 和英伟达等科技企业高管也将发表演讲，探讨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正在强化美国本土芯片安全与半导体制造能力。特朗普总统6月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苹果公司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芯片。苹果公司目前仍大量依赖台湾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的芯片供应，而台积电也正面临英伟达、AMD 等主要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7月宣布再加码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产能与设备，使该公司在美国的总投资额达到265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

0: 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1: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0: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2: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0: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3: 好，刚才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9月11日为您播出的911事件25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现场为您直播。
1: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在今天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同声传译全程直播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并且会有美国之音记者从纪念活动的现场进行连线的报道。
0: 2001年9月11日的上午，一个原本平静的星期二，美国突然遭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25年后的今天，美国之音要带您通过具体的时间点和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一起来回顾那个早上一连串惊心动魄、震撼全美国和全世界的几个关键时刻。
1: 上午8:46，一架被劫持的美国航空11-11的班机撞进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北塔。
0: 仅仅17分钟之后，在上午9:03，另一架联合航空175班机迎面撞向世贸中心的南塔。
1: 那么紧接着呢，在上午9:37，美国航空77班机撞向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楼，冒出了滚滚的浓烟。
0: 9:59，世贸中心的南塔轰然倒塌。
1: 上午10:02，联合航空93班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的田野，机上的乘客是奋起抵抗劫机者，阻止飞机飞向原定的目标，也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重要政府建筑物。
0: 而在9月11日，25年前的上午10:28，世贸中心的北塔也在滚滚的烟尘中倒塌。短短不到两个小时，这两座摩天大楼就消失在纽约的天际线，也从此对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局势造成了深刻的改变。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纪念活动，当然重头戏之一一定是在纽约。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现场的画面啊，都是陆陆续续有官员出席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那么这就是在纽约，也就是之前的世贸遗址，现在称为归零地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在纽约纪念活动的一个中心。那么这一次根据我们事前所掌握到的消息，在纽约出席的政府官员将会包括现任的副总统范斯，已经卸任的前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有前总统拜登，

0: 总统奥巴马以及克林顿。那么这几位前总统还有现任的副总统万斯都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那么每年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呢，都会以罹难者的家属来作为主角。按照惯例是这些到场的前总统或是现任的官员，他们也不会有一些致辞的环节的。
1: 是的，那稍后呢，在上午九点将会在五角大楼举行正式的25周年911的纪念仪式。特朗普总统、还有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都会来出席这场仪式。那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在五角大楼的现场。
0: 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在五角大楼，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还有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纽约的归零地之外呢，当然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活动的主场地，也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因为那时候2001年的9月11号上午8点多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架飞机是坠落在那里，所以今天在这个宾夕法尼亚的这个现场呢，刚才在3分钟之前，也就是预定在8点30分，上午的8点30分已经开始的93号航班国家纪念公园呢，也会有一场纪念仪式活动，预计将会持续到上午的10点30分。
1: 而这个仪式呢，会在所谓的姓名墙的前面举办，那届时呢，将会来宣读在93号航班上面所有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的姓名，并且会冥想纪念钟来向他们致敬。
0: 而在宾州这个纪念活动的这个活动现场呢，今天的发言嘉宾包括了这个古伦戈登菲尔特，这位人士呢是93号航班乘客爱德华菲尔特，他的弟弟就是罹难者的家属，他也是93号航班家属组织的一个长期的主席。
1: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莫里维纳，他曾经是联合航空的机长，在2001年9月之前，他曾经担任过93号航班的飞行员。
0: 那么啊，耀毅，其实我们知道这个25年前啊，时间过得好快，马上就是这个，2026年9月11号，整整隔了25年。那么25年前的这个911对美国和全世界其实都造成了非常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其中还包括美中关系，因为后来美中两国就要针对这个反恐来进行一些合作。当然今天也会有各地来自世界的一些回应，也请耀毅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是，那我们知道，当然美国的重要的盟友就是英国，那么英国在今天呢，其实就有所回应哦。包括在白金汉宫这前面的升旗仪式呢，今天就为了911事件而进行了特别的仪式。那包括这个皇家的两位皇家的成员呢，格洛斯特公爵以及公爵夫人呢，在这个皇家的换岗仪式上，在白金汉宫前面接受了皇家敬礼。同时呢，这个美国大使也因此出席了。那么在现场，这个皇家的乐队呢是演奏了包括的美国国歌《星条旗》，还有这个《雷神进行》曲啊，然后以及美英两国的国歌都要来演奏。此外呢，包括了为阵亡者而作的圣歌，也就是这个抢救雷恩大兵这电影当中的曲目，以及奇异恩典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纪念的歌曲呢，都在这个白金汉宫的前面来演奏，就是为了来展示英国对美国在91125周年当天的一个纪念。
0: 是的，当然美国的重要盟邦也会在这一天重要的这个历史时刻向美国来致意啊。那今年在全美各地当然也都有一些纪念活动，那我们今天在美国之音91125周年的特别节目当中呢，除了要为您全程直播，我们刚刚看到在五角大楼的现场啊，会特朗普总统亲自到现场来发表一个演说，并且连线我们在我现在看到这个副总统万斯已经抵达了在纽约的91125周年的纪念活动现场，他旁边的是商务部长 Lutnick， 所以这个其实
1: 也看到了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也就是911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担任纽约市长。
0: 我们知道这个商务部长 Lutnick，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911事件的这个幸存者，他的弟弟当时候是在这个911的时候是罹难了，而且他后来这个呢，作为这个企业家，他也捐了非常多的款项给911的纪念家属。他自己曾经在多次受访的时候提到他自己是911的幸存者。
1: 也看到了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也在现场了，那表示奥巴马总统应该也是已经到达了现场。
0: 还有这个前总统拜登正在跟前第一夫人小布什的夫人在握手致意。
1: 在
0: 巴拉布什，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好几位的美国的前总统以及前第一夫人呢，也

0: 都抵达现场，包括吉尔拜登，这个拜登的夫人也现在也是到达了现场，他现在正在跟那个商务部长拉尼克做握手。
1: 所以看到说，其实，在纽约的这个纪念现场，可以说是，集合了许多的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奥巴马也在现场啊，都是前总统都到齐了，包括刚刚提到了现任的副总统万斯，不过呢。 这一场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呢，还是以受难者的家属来作为主角的，所以这些前官员还有现任的重要人士到了现场，他们并不会有一个致辞的环节，
0: 是的，
1: 但而是按照往例会有每一位罹难者的家属，两两成对的到舞台前面，到讲台前面呢，去将当时2799位在世贸中心罹难的。 受难者的名字呢，逐一的来念出来，这是每一年纪念9.11恐怖事件呢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庄严肃穆的一个环节。
0: 对，
1: 将这近3000名的罹难者的名字呢，一一的念出来，让大家来追思死去的受难者。
0: 是的，因为纪念主角呢，其实是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当然还要包括第一线的救援人员。那我们知道，美国之音其实我们也访问了一些当年的救援人员，可能当时罹难的，然后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朋友。
1: 在稍后呢，我们也有做更多的这个节目上的介绍。好的，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除了有记者来自纪念活动现场的连线之外呢，我们也从这个正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代会的现场呢，专访了两党的国会议员哦。所以，我们今天长达2个小时，特别节目除了带您回顾9.11、25年前的历史，守护这段记忆，也要聚焦9.11延续至今的影响，以及美国在这种危难中展现的。
0: 团结与爱国精神。那我们说到国际的友人呢，包括像是前英国首相，还有前澳大利亚的这个总理呢，其实，在九一当时，他们都有许多的反思啊。那像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 托尼布莱尔呢，他就说，这是历届历史上在美国本土遭受到的最大的生命的损失。即以当时的这个领，他是以当时的领导人的身份来发言啊，同时他也以普通。 公民的角度来发表他的感受。那么，同时呢，美国的另外一个盟友，就是澳大利亚，那他的时任的总理呢，约翰霍华德 （John Howard） 9.11当天，他刚好就在美国访问，而且就在这个9月10号前一天呢，他在刚刚跟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进行了会晤。那所以呢，对他来说，他说那一段的记忆哦，他是记忆犹新。他那时候正好他自己在开一个新闻简报、新闻发布。
1: 会，那么就在发布会的时候呢，飞机就撞上了五角大楼，所以他记得他说，当时他从他的记者会的现场把窗帘拉开，直接看到波多马克河对岸的五角大楼升起了滚滚的浓烟，所以对于他这个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来说，这个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那身为美国重要的盟邦呢，他当然也说，澳大利亚军队也有。 许多的贡献，他说每次派遣军队，他都会担心自己的子弟兵会牺牲或身负重伤。最后，澳大利亚是有41名的士兵在阿富汗牺牲，对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来讲，说是巨大的损失，也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是他们因为基于澳大利亚跟美国的这个民主的盟友这样子的立场呢，还是义不容辞的派出了军队来协助美国。
0: 谈到这个派出军队协助美国，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预定即将。
1: 开始的这个纪念活动的仪式呢，今天在五角大楼也会登场。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已经有一些军乐队在眼中庄严肃穆的军乐来等待。最重要当然是今年特别25周年呢，在纽约的现场我们看到有这个警卫警执法人员呢。 举着这个大的这个国旗，非常巨大的一幅美国的国旗啊，并有风笛手跟随在后演奏庄严肃穆的这个乐曲，来揭开今天在纽约纪念现场的序幕。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个画面，如果可以切换到五角大楼，这个国务卿美国的现任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贝森特。 这都已经抵到现场了。好的，现在我们在纽约世贸遗址归零地现场的就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他将为大家介绍今天在纽约的纪念仪式，并带我们的观众回顾一下25年前的今天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

好的，您在现场听到的是纽约纪念仪式，美国国歌演奏完之后呢，马上30秒之后就是上午的8:46，这个时刻非常重要，是当年25年前，2001年的9月11号，第一架飞机撞击了位于纽约的世贸大楼的北塔，所以即将在10秒之后呢，就会到这个历史的时刻，25年后的星期二，9月11号早上46分，我们要开始默哀了。

0: 好的，在敲响完钟声并进行默哀，还有风笛手演奏庄严肃穆的音乐之后呢，我们下面把现场转到在五角大楼，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现场为我们连线。
1: 是的，湘云，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五角大楼今天有什么纪念活动呢？湘云。
0: 好的，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跟我们在现场的记者连线，不过今天在五角大楼当然也会有一些重要的来宾，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特朗普总统他本人会亲自到五角大楼来在这个9/1125周年的时候发表纪念演说之外呢，也会有军方的人士到现场，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以及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丹凯恩将军，他也会来到五角大楼的纪念现场。
1: 是的，那其实呢，在过去25年期间，那我们也看到许湘云现在已经准备好在五角大楼跟我们介绍了。湘云，请你介绍一下今天在五角大楼有什么纪念活动，并且带我们回顾一下25年前的今天发生在五角大楼的事件。湘云。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9月11日，我身后的五角大楼是受到恐怖袭击的地点之一。在上午的9:37，一架美国航空77号航班是撞上了五角大楼的一侧。那这场袭击呢，是造成了184名在五角大楼以及在这架被劫持的航班上的人丧生。在今天的9:37呢，五角大楼的全体人员也将会进行默哀，来哀悼这些遇难者。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天更早的日出时分呢，五角大楼也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仪式。在五角大楼靠近纪念园的一侧呢，一面美国国旗是沿着五角大楼的外墙展开。另外一个今天受到注目的焦点，也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他也会来到五角大楼来参加25周年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
0: 好的，我们另外一位记者呢，就是在纽约的纪念活动现场为我们介绍目前最新的情况，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于鹤，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在纽约纪念活动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最近气氛怎么样？还有整个纪念仪式的具体流程还有哪些呢？我们刚才已经进行了这个敲钟，还有默哀，还有一些音乐和国旗。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看点我们要来关注的呢？于鹤。
3: 好的，东林，今天在归林地举行的这个纪念仪式呢，是不开放给大众的，它主要就是为了罹难者家属来举办。那每年的传统呢，是会宣读所有罹难者的名字，通常是由家属两两一组上台，一个人会读一段名单，另一个人分享几句对自己亲人的思念。整个念名字的仪式会持续好几个小时。那过去24年呢，仪式里是有6次全场的静默跟敲钟，分别是对应911事件中的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包括北塔遭撞击、南塔遭撞击、五角大厦遭袭，还有这个南塔倒塌、93号班机坠毁跟北塔的倒塌。那我们知道今天出席的是有副总统 J.D. 万斯、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乔拜登、巴拉克奥巴马和比尔克林顿前总统会出席这个纪念活动。那每年呢是不开放政要致辞的，因为会把重点放在罹难者和家属的追思上面。动力
0: 好的，于鹤，也请您带我们大家回顾一下，究竟25年前的那个上午，9月11号，刚才也提到8:46是第一架飞机撞进了世贸大楼的北塔，整个当年发生的情况，也请于鹤现在在纪念活动纽约的现场为我们回顾一下，于鹤。
3: 好的，这个刚刚的仪式上呢，是来到了第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上午的8:46。这个是25年前美国航空11号班机撞上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那现场呢是敲响了今天的第一声钟，全场也进行了第一次的默哀。那其实呢，当时第一架飞机撞进大楼的时候，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为只是一个事故。那消防局是第一时间呢，都是以为是小飞机的失事。那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攻击发生。北塔呢，它是从93楼到99楼之间被撞进去的。撞击的这个瞬间呢，3座逃生楼梯是全部被炸。 段，等于是把大概1300多人都直接封死在上面，完全没有楼梯可以下来，电梯也是全部停摆。那撞击点附近呢，因为温度非常高，加上飞机里的这个上万加仑的燃油燃烧成一团火球，所以其实很多当时在办公室里面的人，他们几分钟内陷入这种浓烟跟高温。那很多人呢被逼到窗边，是靠在破掉的玻璃窗边喘气去找空气。那我们后来呢也听到当时很多的公开的录音，有一位是受困在106楼的餐厅的男子，他打去911报案专线。那他是说他那边浓烟情况很糟糕，楼梯也走不下去，大概有100多个人。那接线员当时的标准的指示呢是留在原地不要乱跑，因为这个就是传统高楼火灾的处理原则。但是911当天呢完全不是一个传统的火灾，所以这个建议后来是反而让很多人错失逃生时间。那当时因为这个建议呢，也很多人都还继续留在办公室的位子上面。那消防队员这边也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大楼里面本来是有一套讯号系统可以让对讲机在高楼层也能够通话。
0: 我们非常感谢于鹤带我们回顾了25年前的这个第一架飞机撞进世贸大楼情况，感谢于鹤。那么现在在纽约的现场呢，就看到当时在这栋大楼罹难的一些罹难者的家属，如今在纪念活动的现场要一一的念出他们最亲爱的家人的名字。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现场罹难者家属纪念他们失去亲人的情况。
4: J. Armstrong, Jack Charles Aaron,
5: Joshua Todd Aaron,
4: Richard Avery Aronow,
5: Myra Joy Aronson,
4: Japhet Jesse Arie,
5: Carl Francis Asaro,
4: Michael A. Asiak,
5: Michael Edward Asher,
4: Janice Marie Ashley,
5: Thomas J. Ashton,
4: Manuel O. Asatambe,
5: Greg A. Atlas,
4: Gerald Thomas Atwood,
5: James Audifred,
4: Louis F. Aversano Jr.,
5: Ezra Avalius,
4: Sandy Ayala,
5: Arlene T. Vaticoclia,
4: Eustace R. Bacchus,
5: John J. Badliakia. I messed up online. I messed up. Go ahead.
4: Jane Ellen Bassler.
5: Robert J. Bearwalter.
4: Andrew J. Bailey.
5: Brett T. Bailey.
4: Garnet Ace Bailey.
5: Tatiana Bakalinskia.
4: Michael S. Boksh.
5: Sharon M. Balkum.
4: Michael Andrew Bain.
5: Catherine Bantis.
4: And my uncle, Stephen Gerard Hoffman. Uncle Stephen, we love and miss you. And as my dad says, your twin, Greg, thank you for the memories. They're the best part.
5: And my husband, Tom Strada. You are missed more with each year that passes. But how can it be 25 years and still we have no justice for the role that Saudi Arabia played in your murder? Yes, we finally made it into a court and approved.
1: 是，我们刚看到这位，对，我们看到这个家属呢正在念他们的名字。那么刚才现在在我们看画面上左边那位家属呢，也特别在念了名字之后，提到了当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劫机者呢，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完成这个司法的程序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到现在呢，911恐怖攻击的主谋呢，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他的审判将确定会在2028年的6月5日，在古巴的关塔纳摩湾的美国军事法庭来开庭哦。那所以拖了期现在已经25年了，2028年还要在好几年之后，所以也难怪这个受害者的家属在今天这个911纪念的现场，在念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又特别的把这件事情再提出来，希望能够尽快的完成司法的程序。
0: 是的，姚玉，其实我觉得每一年这个纪念活动的环节都令我特别感动 这是由这个受难的家者的家属一一的念出他们逝去的亲爱的人的名字，而且今年的这个纪念仪式还有。

0: 乐家马友有现场的大提琴演奏，在这样的音乐配合之下，我们听到这个罹难者的家属来念出他们这个逝去亲人的名字，就像您提到的，想到这个当时的劫机者还有审判。那么现场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卢特尼克商务部长也在现场，他自己就是罹难者的家属，他的弟弟是在北塔这个去世，他自己也因为送儿子上学躲过一劫，所以这个坐在台下的卢特尼克听到这些罹难者家属的声音，可能心中也是非常的感触。
1: 对，那么对很多人讲，像刚才一开始的节目仪式一开始的时候呢，有这个由青少年组成的合唱团来演唱。那基本上其实九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出生啊、哦。所以对于这个年轻的一代来讲，包括现在还有刚才我们看到在台上来念家属的姓名跟罹难者的姓名的，有年纪很小的青少年，对他们来说呢，能够将这样的记忆传承下去是非常重要的。
0: W. Bartels. 其实当年在九一一伤身的，除了在
2: Alicia Christine Burton Basmajan,
3: Kenneth William Basnicki,
2: Stephen Joseph Bates,
3: Paul James Patiglia,
2: W. David Bauer.
3: Ivan Luis Carpio Bautista.
2: Marlon Capito Bautista.
3: Mark Lawrence Bavis.
2: Jasper Baxter.
3: Lorraine G. Bay.
2: Michelle Beal.
3: Todd M. Beamer.
2: Paul Frederick Bettini.
3: Jane S. Beatty.
2: Alan Anthony Beaven.
3: Lawrence Ira Beck.
2: Manette Marie Beckles.
3: Carl John Bettigan.
2: Michael Ernest Beekman.
3: And my uncle, Ronnie E. Geese, who is also my best friend and confidant, husband, father, son, brother, uncle, grandpa, great uncle, son-in-law, brother-in-law, and true friend.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25 years has come and gone. Life has never been the same an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ou are thought about every minute of every day.Your presence, especially your blue eyes, your smile, and contagious laugh are truly missed. Thank you for always listening, being by my side, and guiding me every day. You have taught me what true love actually looks like. Words cannot describe how missed you are. And to our Vice President Vance,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oday. You are the epitome of strength, power, and confidence. May you continue to be blessed and protected every day.
2: And my father, firefighter Martin DeMeo from Hazmat Company 1, you would be proud of the family we built and become. You have six amazing grandchildren, and we tal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to them. You are our hero, and we will always love and miss you.
0: 好的，这就是另外一对这个罹难者的家属的这个念他们这个罹难者家属的这个名字啊。当然其实要以我们回顾25年前的九一一，我相信对我们这个当时已经在这个，我是已经在美国了，这也是感触非常深刻的。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刚刚提到8:36
1: 是海格塞斯已经出现在这个五角大楼的讲台，慢慢的走上这个讲台的地方。
0: 在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前面的是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丹凯恩将军，也在这个舞台的前方。我们知道，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丹凯恩将军他当时哦，也是一个在当时九一一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丹凯恩将军是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现在已经称为联合基地了，第121战斗机中队担任武器和战术的主管，执行华盛顿特区上空的防御任务。那么九一一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呢，凯恩将军也参加了华盛顿特区上空巡逻的第二批战斗机的轮换。在2个月之后呢，丹凯恩将军参加了华盛顿特区上空的巡逻。
1: 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纳尼亚现在正在走下阶梯，前往在五角大楼这个纪念活动的现场。
0: 我们也知道说，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稍后在美东时间的上午9:37，当时就是美国航空第77号航班撞向华盛顿五角大楼。

的历史时刻。那么，总统将在他本来预定是在今天美东时间的上午，大约是9点左右，会来到五角大楼发表演说。我们现在就把声音接近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同声传译，来等待特朗普总统发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1: Dr. Paul W. Ambrose. Specialist Craig S. Amundson, United States Army. Petty Officer, 3rd Class, Melissa Rose Barnes, United States Navy.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五角大楼现场呢，正在进行这个念出所有的受难者的姓名。我们知道呢，当天的受难者除了在航班上面的乘客跟机组人员之外，也包括当天在五角大楼里面工作的美国的军人以及这个公职人员、联邦政府员工。
3: 刚才我们的记者在五角大楼的相应已经介绍，大约有180几位的罹难者是在这个五角大楼的现场，失去他们的生命的。那么现在就是由这个身穿军服的这五角大楼的人员呢，来一一的念出他们当时失去的同袍，在这场九一一恐怖攻击当中与五角大楼丧生的这些军事人员的名字。那么刚才稍早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在现场的贵宾当然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特朗普总统之外，还有战争部长海格塞斯。 以及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刚才我介绍到一半，特朗普总统出场啊，所以我还是想介绍一下凯恩将军。他在这一次纪念活动是一个主角。他当年25年前在九一一，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当时其实人是在华盛顿特区，并在这个首都的上空担任一个防御的任务。他驾驶的战斗机在上空进行防御，因为当时这个。 恐怖分子劫机撞进五角大楼之后，整个华盛顿特区的上空就已经进行了一个防御哦。他当时受到的命令，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说，就算看到民航机，如果是可疑要执行恐怖任务的话，他也必须要执行命令把它击落。当时在他心中其实也是受到这个命令是非常挣扎的。那么凯恩将军他当时在九一一担任这样重要一个职务，2个月之后呢，他继续在。

0: 华盛顿特区的上空巡逻，然后就被派往了科威特担任 F-16 战斗机任务的指挥官。那么丹凯恩将军在2009年到2016年呢，是为空军的国民警卫队担任兼职的成员。他作为 F-16 飞行员，拥有150个小时战斗飞行的时长啊。他在2018年到2019年是担任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ISIS 的副指挥官。那么当然现在的丹凯恩将军他负责的是另外一个对伊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常常会在五角大楼的这个简报会上看到他。要一其实谈到这里，从凯恩将军在九一的经历，然后他后来到这个伊拉克叙利亚担任打击 ISIS 的副指挥官，其实就让我们联想到九一一他其实对不只对美国，对整个世界局势和美国的外交政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接下来九一一之后就是反恐战争的进行，还有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这些都改变了整个国际的局势。
1: 是的，
0: 直到现在。
1: 没错，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像在九一一25周年之际呢，这个英国的军情五处的处长啊，麦卡勒姆就特别在独立报上面发表一个评论文章，他表示呢，其实25周年之后，那个各国的安全机构都还是必须要马上准备好来因应当前跟未来的挑战。他说呢，我们知道下一次战略的震撼，从定义上来说，绝不会跟上次一样，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刻。那他说呢，必须要从上一次的袭击，也就是九一事件当中来汲取教训，但也要警惕勿陷入以昨天的力量、昨天的战术来去对抗昨天的敌人这种完美准备的迷思。那也就是呢，必须要以未来来做盘算。那他说到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呢，下一次的战略震撼可能已经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成型了。所以麦卡勒姆呢，他也特别指出说，包括像是这个盖拉组织势力虽然已经削弱，但还是构成威胁。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武装分子以及恐怖组织企图造成大量伤亡袭击的意图呢，现在都还是存在的。所以他表示是说呢，即使在25周年之后啊，这个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麦克勒姆警告说，这样子的威胁其实还是无处不在的。那不能以过去的思维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0: 嗯，其实要一介绍的就是这个美国重要的盟邦英国，在这个25年前九一和25年之后，所对这个美国的安全情势所发表的讲话。但是也让我联想到，其实这一场25年前发生的九一对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还记得当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他就是呼吁要跟中国来进行所谓的反恐合作。不过我们现在又拉回到现在25年后啊，这个两国的关系又变得又不太一样。当时有因为反恐战争的关系呢，在很多议题上必须来坐下来谈，进行反恐的合作。可是25年之后呢，美国跟中国之间有更多其他的议题哦，出现了分歧，包括这个关税，包括贸易，还有现在在伊朗方面的这冲突哦，跟中国也有很多很多新的进展，成为了美中关系的一条主线。当然，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即将在9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这些都是我们在观察九一一事件之后这25年来整个全球局势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的时候，也是不可遗漏的一个重点。
1: 是的，那同时呢，在国内美国国内来说呢，九一事件也造成了这个非常强大的团结的力量啊，包括大家看到有许多的第一线的救援人员他们的牺牲，也让大家非常的敬佩。那一天呢，其实在当天就有343名的这个纽约的消防局的队员的消防员牺牲，后来呢还有400多人因为与世贸中心相关的疾病去世啊。因为我们看到当时从这个包括烟尘啊，包括这个空气的这样子的污染呢，导致很多不管是第一线救援人员或是居住在纽约的人呢，他们吸入这样的空气之后，造成了许多的这个身体上的疾病。那包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罹难的这个家属以及其他的人士呢，是不断的在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包括不管是在疾病的治疗上面，或是未来的补偿上面呢，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0: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在纽约的纪念现场。
2: Jeffrey Thomas Campbell, Robert Arthur Campbell.Sandra Patricia Campbell.

0: Sean Thomas Canavan.
1: John A. Candela.
0: Vincent A. Cangelosi.
1: Stephen J. Cangelosi.
0: Lisa Bella Canava.
1: Brian Canizzaro.
0: Michael R. Canty.
1: Louis Anthony Caparici.
0: Jonathan Neff Capello.
1: James Christopher Cappers.
0: Richard Michael Caproni.
1: Jose Manuel Cardona.
0: Dennis M. Carey Sr.
1: Edward Carlino.
0: Michael Scott Carlo.
1: And my cousin, firefighter Michael Edward Roberts. You are our family hero. You are forever in our hearts. And so deeply missed. I love you, cuz.
0: And my best friend, James Francis Quinn. Jimmy, we love you. We miss you. We'll never forget you. 25 years later, we still tell your stories like it was yesterday. You'll always be number one in our hearts, Quinn. Keep watching over us until we meet again.
2: David G. Carlone.
3: Rosemary C. Carlson.
2: Mark Stephen Carney.
3: Joyce Ann Carpinetto.
2: Jeremy Kaz Carey.
4: 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纽约纪念现场，听这些罹难者家属念出他们这个罹难者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念。刚才还有两位是特别也发表了对他们那个失去的父亲和家人的这个追思的一些感想。其实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一个环节。
5: 是，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呢，上台的这些罹难的这个家属或者亲友呢，也是各个种族、性别啊，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这也彰显了纽约。就是一个大熔炉，因为你在这个罹难者当中，在世贸中心里面工作的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型联合国，对，
4: 反映出美国的多元文化。
5: 是的。
4: 那么每一年这样的一个环节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哦，但是有很多人其实都会转着电视看，然后一个一个的听他们把这些名字念完。
3: Christopher Sean Caton,
2: Robert John Caulfield,
3: Mary Teresa Caulfield.
2: Judson Cavalier.
4: 其实就像刚耀义，其实你也提到了，现在在念这些名字的，他们的年纪可能当时都还非常非常的小，甚至有些都还没有出生哦，是他们这个未曾谋面的亲人代表他们的这个罹难者家属来念这些名字，也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每一年做这个911的这个纪念的特别节目，其实就是帮美国的大众。不但是回顾历史，也是守护这段记忆，让这一段911的这个历史跟记忆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透过这个每一年像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
5: 是你看现在讲话的这一位这个非裔美国人的小朋友，他讲到他的父亲就是当时在911事件当中丧生，他就说呢，我没有机会认识我爸爸，但是我在这边向你致敬，
4: 真的非常感动。
6: William A. Chalkoff.
7: Eli Chalou.
6: Charles Lawrence Chan.
7: Mandy Chang.
6: Rosa Maria Chapa.
7: Mark Lawrence Charette.
6: David M. Charlebois.
5: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待会特朗普总统就会在五角大楼来发表说话。其实这两天呢，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行程啊。他其实昨天应该说今天凌晨两点半才刚从德州的这共和党党代表大会回到白宫，然后呢他今天早上八点半就出发前往这个五角大楼，那么待会会发表说话。那么在参加完今天纪念活动之后呢，他马上又要启程前往爱尔兰，在那个爱尔兰他所拥有的一个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里面呢，来观赏爱尔兰的高尔夫公开赛。所以呢，他这两天其实是不断的在这个飞机上有很繁忙的行程。
6: Charles,
7: Kyung Hee Casey Cho,
6: Abul K Chowdhury,
7: Mohammed Salahuddin Chowdhury,
6: Christian Leo Kristoff,
7: Pamela Chu,
6: Stephen Paul Chuknick.
7: Wei Ching Chung,
6: Christopher Chia Fardini,
7: Alex F. Ciccone.

0: Salente.
1: Elaine Silo.
0: Edna Cintron.
1: Nestor Andre Cintron III.
0: Robert D. Siri Sr.
1: Juan Pablo Cisneros.
0: Benjamin Keith Clark.
1: Eugene Clark.
0: And my uncle, firefighter Jimmy Riches.
2: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对，除了纽约跟这五角大楼之外呢，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另外一个恐怖攻击的现场。
3: 那我们现在就把画面切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纪念活动现场。这里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93号航班国家纪念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现场的音乐非常的庄严肃穆。那么在这里也会有一个纪念仪式。大家会在姓名墙前，跟刚才在纽约和五角大楼一样，会一一的宣读当时在93号航班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姓名，并冥想纪念钟来向他们默哀致敬。那么，耀一，我们知道，其实这第三架这个第三个纪念活动现场，宾夕法尼亚州，它当时坠落的是这个93号航班上所有的这个乘客和机组人员。所以当时这架这个飞机会坠落在那边，也是其实是非常背后有非常令人感动的这个英勇行为的。
2: 是的，也就是机上的这个人员呢，发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的事件哦。那他们也猜测到说，他们因此会把这架飞机转向去攻击更重要的目标。后来知道他们是原本要来攻击就在华盛顿特区的重要的历史建筑或是政府建筑，有可能就是白宫
3: 或者是
2: 国会大厦。
3: 是的，
2: 所以呢，他们就奋不顾。顾身的制止了这个劫机犯，那导致后来飞机是直接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那以最小的伤亡的方式呢来阻止这次的恐怖袭击，因此呢他们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是非常英勇的行为，
3: 非常英勇的行为。所以联合航空93号航班也特别为

0: 好的，这是在宾夕法尼亚州93号航班国家纪念园的纪念仪式的现场。那么音乐应该会一直持续到这个他们的纪念活动到上午的10:30。今天并把所有当时在93号航班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姓名都念完为止啊。
1: 所以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呢，全美的航空是整个停摆，就所有的飞机不准这个起降。那本来要降落的飞机呢，也都被转到加拿大去了。那其实这也很有意思，就看到美国与加拿大这几年的关系的改变了。像现在与加拿大之间有这个贸易的纠纷，但是当年呢，加拿大是这个义不容辞的接纳了所有必须要转向加拿大降落的美国的航班。那甚至呢还这个启发了一部这个百老汇的这个音乐剧哦，也就是他是讲的在加拿大这个非常小的城镇当中，然后他们从来没有一次来过那么多人，结果呢，美国的这个911，因为911没有办法降落的这个飞机呢，都聚集到那个小镇去降落了之后，给当地的这个淳朴的乡民带来很大的生活上的震撼。那么也第一次让他们听说了啊，原来发生了恐怖攻击这样子恐怖的事情。那所以呢，也因此在当中可以看到美国人以及加拿大人之间紧密的盟友的情谊，然后在九一当天呢，是完全展露了出来。
0: 所以，其实我们回顾25年之前的9/11啊，当时的美国和世界发生了改变。其实25年之后，美国跟每个国家的关系也都逐渐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我觉得，就是25年之后再回顾这一场9/11，还有看到今天在宾夕法尼亚州、在纽约、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让我最感动的还是当年那些愿意进行应有行为的这些美国人啊。就像你提到了93号航班上，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在纽约。约发生撞击北塔南塔，也看到了一些他们这个亲人发给他们的讯息，说五角大楼也有第三架飞机，所以当时他们就决定奋勇的让这架飞机在恐怖分子执行任务之前，就让它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
1: 是的，而且您刚刚说到说他们当时接收到讯息哦，那是当时可以这样做，当时在飞机上面是可以开手机的，对。然后在九一之后呢，也改变了世界在航空业上的许多规定，包括在这个机场的安检就变得更加的严格了。那你要通过安检的时候，可能还要脱上衣、要脱鞋子进行检查。那么在飞机上呢，现在也要进行飞行模式，或是不能够开手机。那包括在华盛顿地区呢，许多重要的政府建筑，包括白宫，也都有这个新的安保措施，或者是栅栏都架了起来。
0: 当然，我们之前美国之音也做了一些有关于9/1125周年的电视报道。正是由于当年的这个规定不同啊，所以当时在93号航班上的一些乘客，他们都收到了家人给他们发来讯息，说已经发生了前面三架飞机的事情。那他们也都给自己最亲爱的人，有些是打电话，有些是留言，留下他们最后的遗言。我们在电视节目中已经播放了几则都非常感人，包括一个已经怀孕的妈妈打电话给她的先生，还是说我在飞机上很好。我觉得听到这些当时在最后的生命的时刻跟他们的家人通话，然后并且即将进行一个英勇的行为来拯救这个更多的人在华盛顿特区失去生命，我觉得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历史的时刻。
1: 如果我们的观众有机会到美国的话呢，如果你到华盛顿特区或到纽约，其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它有一个纪念公园啊，其实都有很多跟9/11相关的这样子的事迹跟他们的遗址可以来参访。包括在纽约这次举行活动的这个桂林地的现场有9/11的这个纪念馆啊，然后在里头就陈设了包括当年的钢筋水泥是融化了，或者是当年受害者的他们的遗物等等。那包括了像是有这个旧消防车当年的消防车已经是这个都变形了非常的破旧但是呢也就被保存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那包括在待会特朗普总统要演说的这个五角大楼呢，它外面有一个小的纪念公园，那在纪念公园当中呢，就铭刻了所有从这个机组人员的名字，还有在五角大楼里面工作的不管是美军的士兵、官兵跟这个联邦政府员工因此而丧生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最小的有小朋友，然后到最年纪大的有这个有那种老的这个阿公阿嬷，他们的名字都铭刻在上面。
0: 是的，的确，透过纪念9/11，也让我们更了解美国的精神了。我们继续来看在宾夕法尼亚州纪念现场的现场画面。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把目光转向在五角大楼，跟我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进行连线。湘云，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天五角大楼关于911的纪念活动有哪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湘云。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呢，在今天上午大约6:46日出的时候呢，在五角大楼靠近纪念园的一侧是先有一场特别的仪式，沿着五角大楼的外墙呢是有一面美国国旗展开。那到了上午9:00呢，我们也知道在五角大楼的中庭呢是举行了正式的911的纪念活动，那包括特朗普总统、美国政治部长海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呢，他们都出席这一场仪式。那他们在稍后呢也会发表讲话。那今天上午最重要的时间呢，也就是9:37的这一刻，因为25年前的9月11日9:37呢，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是撞上了五角大楼。那到了9:37的这一刻呢，五角大楼的全体人员也将会集体默哀，来纪念这些遇难者。
0: 好的，谢谢湘云给我们做介绍。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911攻击之后呢，五角大楼也做了一些因应的测试哦。那你们有没有在更多的详情可以给我们介绍呢？湘云。
1: 对，是。那主持人，我们知道在25年前的9月11日的上午呢，美国其实是遭到了一系列的协调进行的恐怖袭击。那在早上8:46呢，刚刚我们有提到美国航空的11号航班是先是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北塔，到了9:03呢，联合航空的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那到9:37的时候呢，美国航空的77号则是撞上了这个我身后的五角大楼。那当77号的航班撞上五角大楼的时候呢，纽约已经遭到了2次的袭击，那人们也开始逐渐意识到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飞机失事，而是一场有组织的恐怖袭击。五角大楼遭到袭击的同时，也意味着袭击是直接来到了美国政府以及军事权力的核心所在地。
2: 好的，我们现在又把感谢湘云的从五角大楼给我们发来报道，感谢湘云。好的，刚才我们导播又把画面切回到这个五角大楼的现场，因为要义可能随时特朗普总统都会在，因为他已经人抵达了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现场啊。那么根据您长期在白宫跑新闻的经验，究竟特朗普总统他是不是稍后在念完这整个仪式之后呢，根据他今天最新的行程就有可能来进行他91125周年的演说了呢？
0: 是，所以特朗普总统呢今天预计就是要在五角大楼来发表他针对91125周年的演说。演说结束之后呢，他预计将会在差不多10:25的时候呢，会在五角大楼对受难者献上花圈。那我们也知道了，在五角大楼，他们其实是当然刚才讲了美国军事的重心，但是在911之后呢，美国政府也体认到说，你把所有的重要人物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后来就开始将这个五角大楼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业务开始分散到包括马里兰州或者是维吉尼亚州其他的这个建筑里头去，然后就希望说能够减少这样子的风险集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2: 当然今天特朗普总统他的91125周年的演说的内容也受到大家的关注了。由于这三个不同纪念活动的场地呢，都已经稍微有一些人发言了。其实我们也想到说，这一次纪念911，应该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还是彰显美国在危难之中的爱国精神和团结。我们现在又听到音乐声在五角大楼响起，可能随时特朗普总统都有可能走上舞台发表他的演说了。我们先把现场画面进到我们在五角大楼的现场。

0: Let us pray. Almighty God, who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 very present help in trouble, help us to be still and know that you are God. Though the earth should change and the mountains slip into the heart of the sea, though all should roar and quake at the swelling pride of man, the Lord of hosts is with us. The God of Jacob is our stronghold. Draw near, O God, that in the faces of those we have lost, we might see your face, that in their stories we might hear your voice, that in the gift of their sacrifice we might know the strength of your love and the assurance of your presence. O God, bless those who grieve. Help them see that you regard their tears as your very own. Help us remember as a people and a nation that though the cause of evil prosper,
1: 是我们看到在五角大楼现场呢，现在这个军中的牧师正在进行祷告。那么呢，根据白宫发出来的消息哦，跟特朗普总统一起前往五角大楼仪式的那个政府官员呢，除了刚才看到的这个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战争部长海格塞斯，那么这个前国务卿Condoleezza Rice呢，他当时是在九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是白宫的国安顾问，他也出席了。那么，同时包括美国的司法部长、教育部长、能源部长以及国土安全局局长呢，都随着特朗普总统一起出席了这一次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现在，这个时军牧师正在带领大家进行祈祷。
0: 然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站在特朗普总统的身旁。To the God who called us into being, and the one who calls us still. For righteousness exalts a nation, and you are able to save to the uttermost all who call upon you. Heal us, O God, our land and our lives. We ask these things in your holy name. Amen.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The flag that now hangs off the side of the building was unfurled by the Technical Rescue Unit of the 911th Engineer Company. Originally activated in 1989, the defining moment in the unit's history came on September 11th, 2001, when 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77 struck the Pentagon.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he attack, the soldiers of the company answered the call, conducting 10 continuous days of rescue and recovery operations in dangerous and devastating conditions. Exactly 5 years after the attack, the company was officially redesignated the 911th Technical Rescue Engineer Company in honor of its response to the Pentagon. We thank them for their service. Ladies and gentlemen, General Dan Kan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3: Mr. President,
4: 总统先生,
3: Madam First Lady,
4: 第一夫人,
3: Secretary Hegseth,
4: 赫克塞斯,
3: other members of the President's
4: Cabinet, 其他内阁的成员，赖斯、前国务卿，以及我们的高级战争部的部长们，各位首长们，以及受害者的家属，今天也在座，感谢大家的光临，来。 纪念，来缅怀。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记住25年之前今天所牺牲的人士。今天呢，不但是要讲我们的损失，另外呢，我们也要讲美国的伟大的勇气、无私的服务、奉献精神，以及那些做出选择要将这些记忆传承下去的人。今天以及每一天，在五角大楼以及全国各地，我们都会记得，在这里牺牲的184人，这也包括在五角大楼，另外呢还有77架航班上的乘客，另外以及机组人员，另外呢我们还在纽约还有其他的遇难者，另外呢还有93号航班上的那些英雄们。那在我们在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呢，美国人民相互团结。在五角大楼，我们的军人也好，文职人员也好，都冲进了那些烟雾和火焰当中，想要去挽救他们的同事。那在纽约市的应急响应人员冲向危险当中，他们呢攀登了几千级的台阶，然后呢去抢救他们的美国同胞。那么在这里北边一点点呢，还有40个美联航的93号航班上的这些乘客和机组人，他们是英雄。
1: 他们当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们要为国奉献，但是呢，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是拥抱着这个难题，并且为国奉献。当他们面临挑战，他们决定要站挺身而出。他们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奉献了他们的生命。在宾州 Shanksville 的那一刻起，美国人决定要起身而战。在宾州，在纽约，以及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场的这些美国人的勇气，持续下去了。这些罹难者的家属以及这个罹难者还有这个幸存者，他们决定要维持下去这样子的勇气，继续进行服务。那也就代表有些人他们回来五角大楼继续工作，去协助他们的团队，并且推进美国的任务。另外还有些人，他们持续的将这个传承带下去。薪火相传，那我们要保存美国人民的精神。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永远会响应服务的号召。我们会以无私、具有同情怜悯心的行为来去照顾其他美国人。我们也一定会保持警惕，我们永远都会去思考并且做好筹备，以应对我们无法想象的灾难。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保护911事件英雄们所遗留下来的这份珍贵的礼物。这些人响应了服务的号召，而且也给我们送了一份礼物，他们让我们展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勇敢的美国人们展现了这样子的精神，罹难者的家属们今天在现场，你们的参与让我们能够纪念这些英雄们，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持续在纽约以及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建设。尽管我们有这么黑暗的历史，我们没有办法重新获得过去的一切，但是呢，我们能够宣誓，并且呢许下这个神圣的誓言，去永远记得。而且呢，我们也要确保我们之后的所作所为都能够纪念过去他们所留下来的。今天我们要纪念死去的英雄们。另外，我们也想要感谢服务我们国家的所有军人，还有应急人员，谢谢他们。那作为今天呢，我希望能够欢迎第66届国务卿康德丽莎·瑞斯女士发言。 大家早上好。总统先生，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911纪念活动，来纪念我们所损失丧失的英雄们。非常感谢您对这个国家所做出的一切奉献。第一夫人，非常感谢你所展现的好心善意。海格塞斯部长，谢谢。另外呢，丹凯恩上将，非常感谢您当天的服务，你也确保当天英雄们的这个无私奉献精神呢能够存留下来。谢谢您参加今天的活动，您代表我们军队的这个精神，知道我们会捍卫我们美国的价值。25年前这个宿命的一天，永远铭记在我们大家的心上。那如果我们年纪够大的话，都永远记得这么一天，也都记得我们人在哪，眼睁睁看着这个悲剧发生。它是突然而发生的。这场攻击是我们从1812年到现在以来第一次见到对于华府的攻击。我记得我当时坐在办公室里面，一个年轻的军官告诉我说，有一架飞机攻击了世贸中心的北塔。我当时还想这是一场意外，我打电话给布什总统，他当时在佛罗里达参加一场活动，他也以为这是一场意外。但是17分钟之后呢，有第二架飞机冲向了南塔。总统上了空军一号，而秘警呢也立刻把我送到了这个躲的地方。当时呢副总统也在那儿，另外其他的一些军队将领们也到了其他的疏散地点。很快的，美联航93号，上面的这些这个乘客呢，他们决定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呢，决定不能让这架飞机撞到我们的首都，所以呢阻止了劫机人员。后来呢他降落在宾州。那五角大楼也发生了悲剧。当时部长的电话一直的响，他们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国防部部长。我记得我打开电视以后非常的震惊，当时在五角大楼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坑洞。那毫无疑问的，美利坚合众国现在正在战争时态。那今天我们要纪念几千名无辜的姓名，25年前他们的性命被夺走了。在五角大楼，我们也要纪念这184位人，他们的生命也在这里被夺走。在这数字后面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他们的未来被剥走了，他们留下来的空洞非常的巨大。他们可能是一名丈夫、妻子、儿子、哥哥姐姐，或者是某个人的朋友以及同事。那今天我们要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我们永远会纪念他们的回忆。我们在这要来纪念他们的勇气。很多人是冲向危险，他们在这个各种烟雾当中冲向了危险。其实部长他自己本身也是如此，虽然他的保安人员劝他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逃离危险。有很多人他们是没有想象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但是他们携手合作来去拯救他们能救的人，而且呢也为那些救不了的人进行了祈祷。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五角大楼来去回忆所经历的一切，而且呢去回忆一下当时危机时刻人们的毅力以及经验，还有这个精神，他们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奋斗，这个精神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也永远会记得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必须要挺身而出，完成我的义务去保护。我希望能够通过小小大大的行为来这么做。那在美国，所有人有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们呢通过比如说打造一个纪念的地方，捐血去帮助老弱妇孺，他们安慰了这个罹难者的家属。在全世界当中呢，民航局也都一起合作来确保航空安全。北约通过第五条也宣示了攻击我们一个国家就等于攻击我们所有的国家。那在加拿大，他们愿意接收这个受难的人，让他们免费的居住好多年好多天。那这种英勇的行为都展现了这些人的慷慨。我们的回应呢，是攻击我们的人永远没有想象到的，他们以为我们会撤退，但他们选错国家，选错人民，他们不了解我们，过去不懂，现在也不懂，他们不懂说我们国家的价值，我们的信念，我们是很感激250年前为我们做出奉献的这些国父们，我们也会传承这样子的精神。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我们是会站出来保护的。那很多人像我一样，认为美国是上帝的计划的一部分，能够确保我们为人类做出更好的贡献，打造更美好的未来。911事件让我们非常的情绪激昂。911隔后的一天，我与布什总统去感谢急救人员。那我记得上了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到了浓烟还有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坑洞。我感谢了当时已经工作了超过24小时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的累，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在进行工作。我们亲自的去感谢他们，他们也感谢了帮助他们的人。就是因为在场的工作人员让我充满了希望。我记得我走的时候，我衣服上面有一股很特殊的味道，是什么呢？是烟雾。烟雾就是五角大楼各种瓦砾还有烟雾里头所残留下来的这个味道。这个呢让我特别的难过。周五布什总统到了国家大教堂。我记得在车上感觉我们是要参加一场葬礼，但是呢，我们转到了马萨诸塞大道的时候，我们发现街上充满着人，各行各业的人，各种肤色的人。其中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深刻，这个人他手上拿了一个标识，标识上面写上帝保佑美国，我们不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打压。这个呢让我非常的放心，让我替美国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当天我们的这个军队合唱团进行了表演。这个表演的歌曲呢里面有提到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死，一起为自由而死。那后来呢，这个歌词其实有改变，但是呢，我听到这个合唱团唱的呢，其实是原本的这个歌词。他说：“让我们一起死，让我们确保人类得以自由。”那我们在教堂里面念了几声阿门，我发现我重新拾起了希望。我们国家是一定会重新站起的，我们必须要奋不顾身的来保护美国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让死去的人没有任何的价值。那我个人呢，我们这些政府里面的人，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危机会发生。我们当时按部就班的工作。

0: 作，但是代表我们的工作并没有满足我们工作的要求。我很高兴后面没有再有后续的攻击，但是呢，这也代表我们必须要改变。那我们感谢我们的情报工作者，还有很多其他人的这个付出以及牺牲，但是我永远都会心里有这么的一个伤痛。因为呢，有很多的人，还有我们整个国家，因为911事件，受到了创伤。那回忆过去，我也在想，我们的反应教导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将这一天的教训传承给下一代。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出生的时候，都已经是911事件之后。我们要确保这个世界不能够受到了恐惧，还有这个恐怖所主导。我们的国家，要保护好的话，必须还是要维持警惕。我们是一个人民，我们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来源，但是呢，我们都在这，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要接受号召来保护彼此。自由非常脆弱，要每一代的人都要进行捍卫。
1: 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民族，我们能够享受自由，但是呢，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挣扎是一个特权，他给我们带来希望和毅力。911呢，给我们是一个挑战，但是呢，它没有破坏我们的精神，它让我们能够勇于应对未来的挑战，并且呢，让这个记忆作为未来的一个指引，作为一个国家和作为一个人民。让上帝保佑你，总统先生，让上帝也保佑这些牺牲的人和生存的人，让愿上帝继续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2: 好的，刚才讲话的是前美国国务卿911时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现在即将讲话的是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接近同声传译。
1: 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各位内阁的同僚、部长们、凯恩主席以及赖斯前国务卿，以及我们穿军装的高级的将领们，以及其他的各位，对今天在座的各位丧失亲人的，以及到这里来纪念逝去的人士的人，我们欢迎大家，我们也永远不会忘却。在这里呢，25年之前，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在这里谋杀了184个美国人，就是在这里，在五角大楼，他们的同谋犯呢，已经在纽约也撞击了两个大楼，另外呢，也在还有其他人呢是在圣克斯维尔，在那里呢也有坠毁的这个航班，但是呢，在这里美国人呢是来反击，来保护了我们的国会，这呢可以说就是93号航班可以说是美国的第一次反击，那总加在一起呢，那一天一共有3000多个人呢被谋杀，这个呢是25年之前的事情。那么这一个野蛮的这些攻击呢，改变了美国，改变了这个方式。就是今天像这些飞机的这些声音，好像还在撼动着我们的灵魂。但是呢，它改变了美国呢，不是说那些懦夫所希望的那种方式。这些进攻呢，可以说是激励了几百万个美国人呢来站出来，然后说派我上去。这个Isaiah的这一个里面呢讲到说， Isaiah 说我送我上去吧，上帝主啊，派我去吧。那么我们呢，就好像我们在这里，请派我们去战斗。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进行了战争。我们的这些牺牲啊，还有我们的勇气啊，以及无私的这些精神，以及坚韧的毅力，尽管它不是完美的，但是 这些冲突呢，的确就是我们的反应反击。那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崇敬当年184个被谋杀的这些烈士，还有呢，今天在座的有这些母亲啊、父亲啊，还有兄弟姐妹啊、孩子等等，大家在这里呢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周围飞扬的这个旗帜，就是纪念他们。另外呢，我们也向这些幸存者来表示我们的尊敬，还有我们的这个

0: 摇。那么，2001年的9/11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但是呢，邪恶并没有胜利，它邪恶永远不会战胜我们。25年之后，美国是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的坚韧。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自豪。今天在这里有很多人呢是穿的这个衣服，他们可能并没有就是当时呢还没有出生，可能他没有经历过9/11。但是呢，我们这样经历过的人，要把这个记忆呢传承给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从给我自己的孩子，还有你们诸位的孩子，以及以后的世世代代。那么，因为在那一天，很多的美国人呢根本不了解我们所面临的伊斯兰的这些恐怖的威胁，但是呢，以后就不会这样了，因为历史呢是并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我们针对于邪恶的这些斗争将会延续，现在也在延续，直到审判日。我们在这里，在世上，我们一定要永远保持警惕。这个的确就是自由的一个代价。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痛恨我们的敌人，那么很多的敌人都想要遏制我们的力量，要残害我们的民众，包括伊斯兰的恐怖分子，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但是呢，我们要永远保持警惕，尤其在这里，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我们打击了，沉痛打击了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的赞助国。那也是在过去大概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为9/11欢呼，然后呢残杀了很多人，也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来残杀了我们的战友。但是呢，他们没有考虑到我们本届总统，美国杀死了他们的领导，然后把他们的空军的力量呢都沉到了海底。那我们把这些恐怖分子把他们送到了地狱，还有把他们的这些军舰呢也积沉到了海底。我们要确保伊朗呢永远不会持有核武器。我们的经济的压力每天也在加温，我们是有控制权的，我们将会结束这场战斗。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好像我们的圣经上所讲到的，世界上总是会有战争，或者说战争的谣言。那所以呢，战斗会继续，我们要有新一代的非常坚定的非常勇敢的勇士，他会说在重要的时刻请派我去。或者就好像在93号航班上他们所讲的Todd Beamer 他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去战斗吧。那么我们最优秀的1%的美国人，他们就是穿军装的人，他们现在呢还是在看守着我们的安全。我们也知道他们永远做好准备。我们对那天25年之前所丧生的这些人，我们也要尊重缅怀他们的传承。然后呢，今天以及还有在未来的250年，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有信念，就是我们知道上天还有一个人不断的在关照着我们。因为圣经说这个主就是我们的盾，是我们的保护之神，他能够在战斗当中保护我们，他能够加强我们对于上帝的信仰，我们就能够持续的能够打击我们的敌人，就好像9/11的这些英雄和勇士所做的一样。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信任上帝，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一个地方，在那一天以及今天也是一样。阿们。现在呢，我非常荣幸的来介绍我们国家的三军统帅，也是呢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5届和第47届的总统特朗普总统，请他来发言。
1: 再来是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致辞，他现在介绍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总统将来发表9/1125周年的感辞。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非常感谢，谢谢。
2: Secretary Hegseth,
0: 海格塞斯部长，赖斯部长。

0: 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irman Kane,
1: 美国的第一夫人凯恩主席，美国军队的将领们，以及各位贵宾，以及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呢，也已经是第25次，以在这里以及在纽约的归零地，还有在圣克斯维尔的荒野，我们每年都聚集在一起。25年来呢，已经有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了。当时呢，就是911有恐怖袭击的那天，这是2001年的那一天。但是呢，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们当时的对当年的这些怀念，以及对于邪恶的这个铭记在心的。因为那一天它是非常美丽的一天，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它呢是起飞呢是在起飞地离这里45英里，它要到洛杉矶。飞机上呢有一些11岁的孩子，他们呢是去旅行啊。另外呢还有年轻的父母，他们要到国际旅行，还有一个空乘人员，他当时呢刚刚了解到自己怀孕了，他也很兴奋，想要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这一个好消息。那在我们的五角大楼，有一位空军的一个战士呢，他也刚刚跟他的10岁的孩子打过电话。另外呢，还有那他很高兴啊，还有一个军士长也刚在跟他的同事在聊天，因为他们之前所过去的周末呢，刚刚聚餐。然后呢，在9:57的时候，我讲的这些所有人，他们都的生命都被都结束了。那刚才讲到的这个77号航班就撞上了这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大楼。这个大楼真的是有很光辉的这个传奇般的历史。在这里呢，计划了很多的一些英勇的战争啊。但是那天早上有2977个美丽的灵魂，他们的生命被夺走了。然后这一个事件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非常不幸的，那伤害了很多人。今天我们重新进行我们的神圣的这个誓言呢，我们要重新来朗诵这些人的名字。25年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绝不会忘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持续这个斗争。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够胜利，我们必须要勇敢的来作战，为胜利而作战。我们永远要牢记911的受害者的家属。2001年，这也是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日期啊。但是呢，本来是非常美好的一天，但是呢，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丧失的这个生命呢，要进行缅怀，要保持尊重。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未来的世世代代，我们将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他们。没有语言可以去来表达我们那一天所经历的这一些惨痛的心情。那对于在纽约，在这个北塔，双子塔的北塔 ，Patrick Dahnke 他给他的美丽的妻子 Mary 留了言，说她在南塔呢还是很安全。当时呢，玛丽是身怀8个月的身孕，然后呢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她听到了她的丈夫 Patrick 的声音，她非常爱他，她打回电给他，然后打开了电视。那电视新闻说有马上就信号就丧失了，电视上没有信号了。然后他就觉得这好奇怪。玛丽跪在这个地上，然后呢他也看到了这个电视上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一个爆炸。

0: 她就知道那个就是她的丈夫的这个办公室附近啊，就在她的办公室的旁边，她知道她办公室在哪里，因为在这个上面的七层楼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Jimmy Bagelshausen， 他呢躺在地毯上，他躺在他的桌子边办公桌边上的地毯上，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浓烟啊，然后他的周围呢有一些照片是他的五个孩子的照片，他在电话线上跟他的妻子米莉安，他要跟向上帝来祈祷，他说在玛丽安说看到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非常惨痛的令人不敢相信的这些画面，说有南塔要在倒塌，他的丈夫就在里头，他非常爱他的丈夫，他说无辜的眼睛不应该看这样的残忍的这些行径，我们不会忘记这个时刻，
1: 在那一刻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行为在这个世界发生，这些邪恶力量是尽一切可能要来摧毁一切的良善。今天早上我们也必须要记得美国在面临邪恶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像911当天我们展现了英勇的行为，这个也是历史的时刻，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很聪明，我们很勇敢，美国人的精神是能够跨越任何世界上面人世上面的邪恶力量，我们能够做得比别人还好，因为我们骨子里的精神是比人类本身还要强劲，比大楼的钢梁钢铁还要的强韧。在宾州的这一架飞机上也有空服人员愿意去进行搏斗，另外 Todd Beamer 是一名父亲，他拉着旁边的人一起祈祷，要祈祷上帝降临到人世，然后他说这个是他最后的几句话，是要来进行祈祷。今天呢，我们要纪念911受难的所有嘉奖这些英雄们，他们最后英勇的事迹，在93号航班上面，他们勇敢的付出。在这样子黑暗的时刻，我们看到人们为国家奉献。那天，所有的人都如同纽约人一般心痛。但是呢，我们也都是美国人，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我们也都是爱国者。他们或许摧毁了美国人所建造出来的建筑，但他们碰不了，摧毁不了我们心中的火焰，我们心中的爱。这个呢，都是美国人心中拥有的。在9月12号 ，James Jackson 将军升起了军队里头最大的一面旗。在军队的历史当中，从来没遇过这样子的事情。他们把这个军旗在这个飞机事故发生的这个大空洞旁边升起，同一面旗子现在也在这。自2001年起，我们请了三名消防人员 Joseph Morbido, Scott Morgan 以及 Carl Solberg 三名人员将这个旗子给升起，请这三位人员站起来。
2: 然后请再起立鼓掌。
3: 他只是致敬而已。
1: 我们知道25年后的这个世界绝对没有办法回到911当年以前的世界。在五角大楼被攻击之前，在邪恶势力升起之前，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回到那样子的世界。这些邪恶的人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宾州也发生了悲剧，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未来是美好的。 我们经。

0: 历了许多今天呢，我们也正在进行历练，每天都在进行历练。但是我们要有信念，相信未来美好。就算我们见过谷底，见到了我们觉得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我们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信念。美国的子子孙孙，到了很多黑暗的地方去进行奋斗，以确保我们的子孙能够有美好光明的未来。过去25年以来，我们最精英的军队保障了美国的安全。今天我们要向美国军队的所有人致敬，他们服役。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要打击这种内心扭曲的邪恶人们。我们也想要向执法人员致敬，我们也向现在正在服务并且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最大赞助国的这些军人们，我们要向他们进行致敬。我们要确保这个最大的恐怖主义赞助国不会拥有核武器。911事件过去之后，有一代人成长成人，我们再次回应在世界带来残酷行为的这些人，这些攻击者。我们要确保他们绝对不会进入到美国。那有这么一个人 ，Tara 的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消防人员。他在1998年救火的时候呢，其实有身体灼伤40%，但是呢，他一直以来都是很想要去救火、去消防。他说：“我的人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别人的服务来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才选择了这么一个危险的一个行业。在9月11号那天，其实呢，他在纽约市的消防队升了官。他的太太、他的家人也非常以他为傲。那这个 Captain 在典礼结束以后跟家人道了别，几分钟后他带领一支团队冲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火海当中。这个是世贸中心南塔。
1: Tara found the strength to be a rock, not only for our kids, but for
0: 一个坚实，在患难之中冲进了大楼里头去拯救别人。当时有很多人非常的悲痛。那他太太在他死后将五个孩子提拔成人。他们的儿子今天呢是一个海军的退役人员，他非常以海军的经历为傲。他呢非常勇敢，就像他爸爸一样，大家也都以 Kevin 为傲。他在伊拉克当过服过兵，自己呢也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很棒的生活。另外呢，另外一个儿子 TJ 也进过这个军事学院。另外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有了孩子 Timmy 也继承了他们爸爸的公司，纽约消防公司。我可以告诉你，纽约消防公司非常的棒。那这整个家族今天都在，Tara、Timmy、Pat、TJ 还有 Caitlin 都在场。Timmy 请起立。He's looking.

0: down on you. Very proud of you. Thank you.
1: 你爸爸现在正在天堂眷顾着你们。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子的一天做好准备。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事件发生之后站了起来，我们能够提拔我们的孩子成长，我们能够有像TAPO这样子的家庭一样，我们 的国旗是象征着自由以及正义，我们这个国家充满着英雄，而不是狂热分子去支持抽象的一些理念。这些狂热分子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干嘛。我们能够养出愿意冲进大楼去拯救别人的这种人。 那很多人他们在冲进去急救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说自己会丧失生命，或者也有可能知道。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的家人都会延续他们这样子的英勇精神。这样的精神能够帮助他们跨越黑暗的时刻。圣经告诉我们，光明会战胜黑暗。 黑暗没有办法克服光明。9月11号就是提醒了我们仇恨力量的有多大。但是呢，它也让我们看到美国的精神，美国屹立不摇，并且愿意为胜利而奋斗的精神又是多么的强大。25年后的今天，美国是最强大的。 我们是历史以来最强大的。未来，100甚至是250年之后的美国人，他们继承的一个国家是一个不会动摇、愿意与邪恶对抗的一个国家。 他们还是会记得2001年9月11日这些勇士们的精神，他们的回忆、他们的记忆是永远不会被抹去的。这个我们铭记在心，我们永志不忘。上帝保佑911罹难者的家属们，上帝保佑我们美丽的急救人员，上帝保佑美国军队。
2: 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谢谢大家。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发表了91125周年的讲话。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连线我们美国之音记者。 许湘云，他就在五角大楼的外面。啊，我们待会会请许湘云来跟我们介绍五角大楼的讲话。那我们同时看到呢，特朗普总统讲完话之后，走回到第一夫人的身边。那么同时呢，现场的合唱团也正在演唱。

0: 好的，特朗普总统发表完91125周年在五角大楼的演说之后呢，现在现场正在唱爱国歌曲。那么耀仪，刚才特朗普总统在他的这场重要的历史演说当中呢，也特别提到了美国大众都应该对这个重大的事件永志不忘。
1: 是的，那么特别

0: 刚才在海格塞斯政政部长的演说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许多的年轻人呢，其实在911事件之后才出生的，因此呢，要持续的来缅怀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也是要给下一代一个教育的机会，让他们知道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宇呢，现在就在五角大楼的现场，请湘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五角大楼的相关情况。湘宇你好。
1: 我知道就在刚才的这个911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上呢，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甘凯恩上将、政政部长海格塞斯，还有前国务卿赖斯以及特朗普总统呢，他们都先后发表了讲话。那他们都有强调呢，这个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特朗普总统呢，他也是有特别提到了，其实现在美国有许多的年轻人，他们是在911事件2001年之后呢才出生的，所以所以呢，我们如何要把这个911的历史记忆传承下去，传承给下一代呢？那也是特别的重要。那特朗普总统呢，他也是有提到说呢，就是当年呢，这个有许多这个非常英勇的人呢，包括在发生在这个这个宾州的这个航班上呢，就是他们是非常的奋力的去与这恐怖分子搏斗。那美国呢是能够养出这样子的这么英勇的人，那未来呢也会这样子继续下去。特朗普总统他也是感谢了包括美国的军队啊。还有像是美国的执法人员，对，那也向他们致敬。那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他也是有强调说呢，现在过了25年，那美国呢，不但是最强的国家，并且我们依然呢是在继续的与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斗争。所以特朗普总统他强调说呢，这个绝对也不会让伊朗呢拥有核武器。那美国也是会继续的加大压力来对抗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恐怖主义。
0: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从五角大楼带来的现场的报道。
2: 好的，感谢湘云。那么当然，现在在纽约的91125周年的活动现场，今年活动也还在持续。我们也下面就立刻连线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于鹤，稍后也会在纽约的这个纪念活动现场跟我们发来在纽约的一个最新情况。
0: 对，那我们知道在五角大楼方面，待会特朗普总统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将会进行献花的仪式，来向这些丧生的这个罹难者呢来表示敬意。那么在纽约那边呢，我们也看到现场其实是持续的在进行。所有的这个
3: and fiercely resolved to guard this land of liberty entrusted to our care and send us forth confident that your light still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darkness shall never overcome it. Amen.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concludes today's ceremony.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his morning.Please remain in place for the departure of the official party.
0: 是的，我们看到呢，刚才已经在这个军中的牧师做最后的这个祷告之后呢，现场司仪也宣布了现场的官员们呢将会离开现场，离开五角大楼。那我们知道，在纽约呢，这个纪念活动是继续的在进行了，这个受难者的家属呢是持续的上台来念这些罹难者的姓名。
2: 好的，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人在纽约91125周年活动现场，跟我们谈谈现在在纽约纪念活动的最新情况。
0: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的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现场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呢，它这个因为这个航班坠落的地方呢，树立了所谓叫做姓名墙。那在这个墙上面呢，是有所有的这样罹难者，包括这个航班上面的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的姓名。那么在现场呢，有音乐的表演，并且敲响了所谓这样子的纪念的钟声。那我们来观赏一下在宾夕法尼亚州现场的关于纪念活动的音乐的表演。

0: Wider, Gian.
1: Eliza Jimenez Jr.
0: Luis Jimenez Jr.
1: Charles Gregory John.
0: Nicholas John.
1: Dennis M. Johnson.
0: LaShawna Johnson.
1: Scott Michael Johnson.
0: William R. Johnston.
1: Allison Horseman.
2: 好的，我们现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在纽约9112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于鹤。
3: 好的，东宁，那我们在现场呢是已经有6次的敲钟跟默哀，所以呢6次的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来到了911事件的尾声。那其实因为今年是25周年，所以纪念仪式是增加了一个7次的敲钟，这个是这么多年来的传统，首次增加这个7次，是纪念那些一直到现在还因为当时911事件的时候在这附近吸入了大量的有毒粉尘等等，因为相关的后遗症去世的人，而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有很多人因为这样子深受病痛所苦。东宁，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从纽约纪念91125周年现场发回来的现场报道。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911事件25周年特别节目，带大家回顾了这段历史并守护记忆。
4: 是，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12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五角大楼发表911事件25周年的讲话，强调不遗忘911的英雄们。911事件归零地举办纪念仪式，幸存者对美国之音谈当年的经历。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纪念911，呼吁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了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仪式，悼念袭击遇难者以及在灾难当中挺身而出的英雄。特朗普总统在演说当中强调，美国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五角大楼星期五举行了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战政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以及遇难者的家属都出席了这场仪式。他们在仪式上悼念死难者，并且逐一宣读了死难者的姓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表示，911事件对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2: For 25 years, our best and bravest have kept.
3: 25年来，我们最优秀、最勇敢的人一直守护着美国的安全。今天，我们向每一位曾在反恐战争中服役的美国军人致敬。这是一场针对病态、可怕的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向我们的紧急救援人员和执法人员致敬。我们爱他们，我们也向那些此刻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致敬，他们正在确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者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0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4: 星期五早晨日出时分，五角大楼还举行了一项特别。

0: 一面美国国旗沿着大楼外墙缓缓展开。25年前，这座象征美国国防力量的建筑曾遭到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25年后的今天，随着太阳升起，国旗再次出现在这里，象征美国对9/11遇难者的纪念，以及对那段历史的铭记。这个仪式也在正式纪念活动开始之前，为今天的纪念日拉开序幕。
1: 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将9/11事件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他也强调了传承9/11历史记忆给美国下一代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星期五是9/11恐怖攻击25周年，美国各地举办纪念活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办了纪念仪式。 包括副总统万斯以及多位的美国前总统出席了仪式。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
2: 在纽约举行的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上，庄严肃穆，遇难者家属轮流上台朗读近3000名遇难者的姓名，并在9/11事件发生的几个关键时间点默哀。 今年仪式首次增加第7次的默哀，悼念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去世的人。出席仪式的包括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4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 W. 布什、奥巴马和乔·拜登。
3: 今天是9/11恐怖事件25周年，25年过去，这里已经重新成为纽约的重要地标。那我身后的这座高耸的世贸大楼是现在纽约天际线的一部分，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废墟逐步重建。
2: 20年前，9/115周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当时这里只有2个巨大的坑。2016年我也来过一次，那时候已经有9/11博物馆，还有那两座纪念水池。所以这一次，我就是想在25周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皮奥特罗夫斯基特地从明尼苏达州前来纽约纪念9/11事件。 他回忆起曾经登上已经倒塌的世贸大楼。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6年，当时我住在一个朋友那里，但他那天必须工作，他就跟我说：“你们可以去世贸中心顶楼看看。”所以，我来到纽约后做的第一件事，真的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登上世贸中心顶楼。后来9/11事件发生时，我在电视上看着直播，心里一直在想，那一天有多少人做了和我 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在10年、20年前，他们只是搭电梯到了顶楼，走到观景台，而那却成了他们人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但对许多遇难者家属、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员来说，当年的记忆是从未远去。那今天人们是从全美乃至到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追思和致敬。我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来这里。 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真的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当年我也是一个身处很遥远地方的年轻人，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如今能站在这里，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真的非常令人动容。
3: 今天人们来到这边举行追思悼念逝者，也是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个改变美国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9岛纽约采访报道。
1: 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的形式来悼念袭击的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的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的纪念环节。 与此同时呢，两党的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够忘记那段伤痛以及教训，更应该要铭记袭击发生之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3: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时间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

0: 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1: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9.11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
0: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1: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9.11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林路、达拉斯采访报道。
2: 9.11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航空旅行的规则，而25年之后呢，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而出台的措施，也持续影响着数百万乘客从进入美国机场到登上飞机的程序。伊兰多斯特来报道航空安全在25年来的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3: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之前，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通过安检陪同旅客一路到达登机门。如今，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在安检之前就要告别。
4: 实体安检程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没有像今天机场那样的乘客安检或运输安全管理局设备，即使是曾经不必经过那么多检查的行李和货物，现在也经过了额外的安检层次。
3: 除了机场，飞机本身也经历了多次改造。
4: 另一个重大变化涉及飞机安全本身，包括机舱门的设计和安全，尤其是驾驶舱门。这些措施在9.11恐怖袭击前并不存在于航空旅行中，但如今已成为商业航空的现实。
3: 在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安检站，18岁及以上的国内旅客通常需要出示符合真实身份证 Real ID 的州政府颁发的驾照或身份证，或者是其他联邦认可的身份证明。若使用面部比对技术，乘客可以选择不参与，转而要求接受标准的证件检查。2025年7月 ，TSA 取消了全国机场安检站的一般拖鞋要求，尽管部分机场仍在执行。随身行李中关于液体的限制依然存在。9.11袭击25年后，保护商业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没有任何安全系统能够保障绝对安全。
4: 无论是内部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威胁，还是尚未完全被认识或可检测的新型爆炸物，仍有许多挑战有待解决。普遍认为9.11之前的航空旅行更加愉快和便利，如今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繁重，尤其是对年长乘客和残障人士而言。
3: 然而，乘客们对9.11事件后引入的安保层级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5: I used to be in Boston. Maybe it's a little bit before 9/11.
4: 我以前在波士顿，可能是在9.11不久之前。我们以前飞行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航空公司旁边，然后直接走开。他们已经拆除了整个那座航站楼，所以那时情况很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更安全。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不像几年前那么繁琐了。
6: 我感到安全，但我觉得这里对安全性的担心比安全本身更像是一种假象。我们为了进入登机口必须经过很多程序，出行的公众也需要安全，但同时我也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更安全。我确实觉得更安全了。我们作为美国人已经为了机场安全做出很多努力，我对此很感激。9.11事件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仍 仍然认为我。

0: 我们还能继续努力，但我认为我们朝着一个很棒的方向走，我很感激大家的努力。
1: 每一层安保措施的设立都只有一个最终目标，保障乘客的安全。美国之音报道。
2: 最后来关心香港局势。9月11号星期五呢，香港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就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做出了情节严重的级别判决。支联会的前副主席邹信同被判监7年3个月，前主席李卓人监禁7年，前副主席何俊仁判刑5年2个月。已经解散的支联会被判罚150万港币，约19万美元。判刑书称，支联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下做出煽动的言行。支联会是成立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运动期间，从1990年到2019年呢，都会在六四期间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规模的烛光纪念活动，参加者往往超过10万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洪阳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12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五角大楼发表911事件25周年的讲话，强调不遗忘911的英雄们。911事件归零地举办纪念仪式，幸存者对美国之音谈当年的经历。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纪念911，呼吁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了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仪式，悼念袭击遇难者以及在灾难当中挺身而出的英雄。特朗普总统在演说当中强调，美国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五角大楼星期五举行了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政政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以及遇难者的家属都出席了这场仪式。他们在仪式上悼念死难者，并且逐一宣读了死难者的姓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表示，911事件对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2: For 25 years, our best and bravest have kept.
3: 25年来，我们最优秀、最勇敢的人一直守护着美国的安全。今天，我们向每一位曾在反恐战争中服役的美国军人致敬。这是一场针对病态、可怕的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向我们的紧急救援人员和执法人员致敬。我们爱他们，我们也向那些此刻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致敬。他们正在确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者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0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4: 星期五早晨日出时分，五角大楼还举行了一项特别的仪式，一面美国国旗沿着大楼外墙缓缓展开。25年前，这座象征美国国防力量的建筑曾遭到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25年后的今天，随着太阳升起，国旗再次出现在这里，象征美国对911遇难者的纪念以及对那段历史的铭记。这个仪式也在正式纪念活动开始之前，为今天的纪念日拉开序幕。
1: 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将911事件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他也强调了传承911历史记忆给美国下一代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五是911恐怖攻击25周年，美国各地举办纪念活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办了纪念仪式，包括副总统万斯以及多位的美国前总统出席了仪式。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的报道。
1: 在纽约举行的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上，庄严肃穆，遇难者家属轮流上台朗读近3000名遇难者的姓名，并在911事件发生的几个关键时间点默哀。纪念仪式首次增加第7次的默哀，悼念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去世的人。出席仪式的包括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4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 W. 布什、奥巴马和乔·拜登。今天是911恐怖事件25周年，25年过去，这里已经重新成为纽约的重要地标。那我身后的这座高耸的世贸大楼是现在纽约天际线的一部分，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废墟逐步重建。
2: So 20 years ago, I was here for the 9/11.
3: 20年前，911五周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当时这里只有两个巨大的坑。2016年，我也来过一次，那时候已经有911博物馆，还有那两座纪念水池。所以这一次，我就是想在25周年的时候来到这里。
1: 皮奥特·罗夫斯基特地从明尼苏达州前来纽约纪念911事件。他回忆起曾经登上已经倒塌的世贸大楼。
3: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6年，当时我住在一个朋友那里，但他那天必须工作，他就跟我说，你们可以去世贸中心顶楼看看。所以我来到纽约后做的第一件事，真的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登上世贸中心顶楼。后来911事件发生时，我在电视上看着直播，心里一直在想，那一天有多少人做了和我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在10年、20年前，他们只是搭电梯到了顶楼，走到观景台，而那却成了他们人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
1: 但对许多遇难者家属、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员来说，当年的记忆是从未远去。那今天人们是从全美乃至到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追思和致敬。
4: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来这里，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真的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当年我也是一个身处很遥远地方的年轻人，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如今能站在这里，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真的非常令人动容。
1: 今天人们来到这边举行追思悼念逝者，也是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个改变美国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的形式来悼念袭击的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的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的纪念环节。与此同时呢，两党的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够忘记那段伤痛以及教训，更应该要铭记袭击发生之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5: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0: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
1: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明路达拉斯采访报道。
2: 九一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航空旅行的规则，而25年之后呢，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而出台的措施，也持续影响着数百万乘客从进入美国机场到登上飞机的程序。伊莱山多斯特来报道航空安全在25年来的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3: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之前，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通过安检陪同旅客一路到达登机门。如今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在安检之前就要告别。
4: 实体安检程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没有像今天机场那样的乘客安检或运输安全管理局设备，即使是曾经不必经过那么多检查的行李和货物，现在也经过了额外的安检层次。
3: 除了机场，飞机本身也经历了多次改造。
4: 另一个重大变化涉及飞机安全本身，包括机舱门的设计和安全，尤其是驾驶舱门。这些措施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并不存在于航空旅行中，但如今已成为商业航空的现实。
3: 在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安检站，18岁及以上的国内旅客通常需要出示符合真实身份证 Real ID 的州政府颁发的驾照或身份证，或者是其他联邦认可的身份证明。若使用面部比对技术，乘客可以选择不参与，转而要求接受标准的证件检查。2025年7月 ，TSA 取消了全国机场安检站的一般拖鞋要求，尽管部分机场仍在执行，随身行李中关于液体的限制依然存在。九一一袭击25年后，保护商业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没有任何安全系统能够保障绝对安全。
4: 无论是内部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威胁，还是尚未完全被认识或可检测的新型爆炸物，仍有许多挑战有待解决。普遍认为911之前的航空旅行更加愉快和便利，如今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繁重，尤其是对年长乘客和残障人士而言。
3: 然而，乘客们对九一事件后引入的安保层级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4: 我以前在波士顿，可能是在911不久之前，我们以前飞行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航空公司旁边，然后直接走开。他们已经拆除了整个那座航站楼，所以那时情况很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更安全。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不像几年前那么繁琐了。
5: 我感到安全，但我觉得这里对安全性的担心比安全本身更像是一种假象。我们为了进入登机口必须经过很多程序，出行的公众也需要安全，但同时我也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更安全。我确实觉得更安全了。我们作为美国人已经为了机场安全做出很多努力，我对此很感激。911事件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仍然认为

0: 为我们还能继续努力，但我认为我们朝着一个很棒的方向走，我很感激大家的努力。
1: 每一层安保措施的设立都只有一个最终目标，保障乘客的安全。美国之音报道。
2: 最后来关心香港局势。9月11号星期五呢，香港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就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做出了情节严重的级别判决。支联会的前副主席邹信同被判监7年3个月，前主席李卓人监禁7年，前副主席何俊仁判刑5年2个月。已经解散的支联会被判罚150万港币，约19万美元。判刑书称，支联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下做出煽动的言行。支联会是成立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运动期间，从1990年到2019年呢，都会在六四期间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规模的烛光纪念活动，参加者往往超过10万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洪阳义，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12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五角大楼发表911事件25周年的讲话，强调不遗忘911的英雄们。911事件归零地举办纪念仪式，幸存者对美国之音谈当年的经历。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纪念911，呼吁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了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仪式，悼念袭击遇难者以及在灾难当中挺身而出的英雄。特朗普总统在演说当中强调，美国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五角大楼星期五举行了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以及遇难者的家属都出席了这场仪式。他们在仪式上悼念死难者，并且逐一宣读了死难者的姓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表示，911事件对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2: For 25 years, our best and bravest have kept.
3: 25年来，我们最优秀、最勇敢的人一直守护着美国的安全。今天，我们向每一位曾在反恐战争中服役的美国军人致敬。这是一场针对病态、可怕的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向我们的紧急救援人员和执法人员致敬。我们爱他们，我们也向那些此刻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致敬。他们正在确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者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0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4: 星期五早晨日出时分，五角大楼还举行了一项特别的仪式，一面美国国旗沿着大楼外墙缓缓展开。25年前，这座象征美国国防力量的建筑曾遭到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25年后的今天，随着太阳升起，国旗再次出现在这里，象征美国对911遇难者的纪念以及对那段历史的铭记。这个仪式也在正式纪念活动开始之前，为今天的纪念日拉开序幕。
1: 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将911事件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他也强调了传承911历史记忆给美国下一代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五是九一一恐怖攻击25周年，美国各地举办纪念活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办了纪念仪式，包括副总统万斯以及多位的美国前总统出席了仪式。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的报道。
1: 在纽约举行的九一一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上，庄严肃穆。遇难者家属轮流上台朗读近3000名遇难者的姓名，并在九一一事件发生的几个关键时间点默哀。纪念仪式首次增加第7次的默哀，悼念多年来因为九一一相关疾病去世的人。出席仪式的包括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4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 ·W. 布什、奥巴马和乔·拜登。今天是九一一恐怖事件25周年，25年过去，这里已经重新成为纽约的重要地标。那我身后的这座高耸的世贸大楼是现在纽约天际线的一部分，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废墟逐步重建。
2: So 20 years ago, I was here for the 9/11.
3: 二十年前，九一一5周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当时这里只有2个巨大的坑。2016年，我也来过一次，那时候已经有九一一博物馆，还有那2座纪念水池。所以这一次，我就是想在25周年的时候来到这里。
1: 皮奥特·罗夫斯基特地从明尼苏达州前来纽约纪念九一一事件。他回忆起曾经登上已经倒塌的世贸大楼。
3: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6年，当时我住在一个朋友那里，但他那天必须工作，他就跟我说，你们可以去世贸中心顶楼看看。所以我来到纽约后做的第一件事，真的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登上世贸中心顶楼。后来九一一事件发生时，我在电视上看着直播，心里一直在想，那一天有多少人做了和我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在10年、20年前，他们只是搭电梯到了顶楼，走到观景台，而那却成了他们人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
1: 但对许多遇难者家属、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员来说，当年的记忆是从未远去。那今天人们是从全美乃至到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追思和致敬。
4: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来这里，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真的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当年我也是一个身处很遥远地方的年轻人，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如今能站在这里，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真的非常令人动容。
1: 今天人们来到这边举行追思悼念逝者，也是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个改变美国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的形式来悼念袭击的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的大会上，特别安排了九一一的纪念环节。与此同时呢，两党的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够忘记那段伤痛以及教训，更应该要铭记袭击发生之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5: 在美国纪念九一一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

0: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1: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
0: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1: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
2: 九一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航空旅行的规则，而25年之后呢，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而出台的措施，也持续影响着数百万乘客从进入美国机场到登上飞机的程序。伊莱山多斯特来报道航空安全在25年来的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3: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之前，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通过安检陪同旅客一路到达登机门。如今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在安检之前就要告别。
4: 实体安检程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没有像今天机场那样的乘客安检或运输安全管理局设备，即使是曾经不必经过那么多检查的行李和货物，现在也经过了额外的安检层次。
3: 除了机场，飞机本身也经历了多次改造。
4: 另一个重大变化涉及飞机安全本身，包括机舱门的设计和安全，尤其是驾驶舱门。这些措施在911恐怖袭击前并不存在于航空旅行中，但如今已成为商业航空的现实。
3: 在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安检站，18岁及以上的国内旅客通常需要出示符合真实身份证 Real ID 的州政府颁发的驾照或身份证，或者是其他联邦认可的身份证明。若使用面部比对技术，乘客可以选择不参与，转而要求接受标准的证件检查。2025年7月 ，TSA 取消了全国机场安检站的一般拖鞋要求，尽管部分机场仍在执行，随身行李中关于液体的限制依然存在。九一一袭击25年后，保护商业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没有任何安全系统能够保障绝对安全。
4: 无论是内部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威胁，还是尚未完全被认识或可检测的新型爆炸物，仍有许多挑战有待解决。普遍认为911之前的航空旅行更加愉快和便利，如今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繁重，尤其是对年长乘客和残障人士而言。
3: 然而乘客们对九一事件后引入的安保层级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4: 我以前在波士顿，可能是在911不久之前，我们以前飞行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航空公司旁边，然后直接走开。他们已经拆除了整个那座航站楼，所以那时情况很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更安全。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不像几年前那么繁琐了。
5: 我感到安全，但我觉得这里对安全性的担心比安全本身更像是一种假象。
3: 上，我们为了进入登机口必须经过很多程序，出行的公众也需要安全，但同时我也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更安全。我确实觉得更安全了，我们作为美国人已经为了机场安全做出很多努力，我对此很感激。911事件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仍然认为我们还能继续努力，但我认为我们朝着一个很棒的方向走，我很感激大家的努力。
1: 每一层安保措施的设立都只有一个最终目标，保障乘客的安全。美国之音报道。
2: 最后来关心香港局势。9月11号星期五呢，香港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就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做出了情节严重的级别判决。支联会的前副主席邹信同被判监7年3个月，前主席李卓人监禁7年，前副主席何俊仁判刑5年2个月。已经解散的支联会被判罚150万港币，约19万美元。判刑书称，支联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下做出煽动的言行。支联会是成立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运动期间，从1990年到2019年呢，都会在六四期间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规模的烛光纪念活动，参加者往往超过10万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12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五角大楼发表911事件25周年的讲话，强调不遗忘911的英雄们。911事件归零地举办纪念仪式，幸存者对美国之音谈当年的经历。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纪念911，呼吁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了911事件25周年的纪念仪式，悼念袭击遇难者以及在灾难当中挺身而出的英雄。特朗普总统在演说当中强调，美国将永远铭记这一天。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五角大楼星期五举行了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政政部长海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上将以及遇难者的家属都出席了这场仪式。他们在仪式上悼念死难者，并且逐一宣读了死难者的姓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表示，911事件对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2: For 25 years, our best and bravest have kept.
3: 25年来，我们最优秀、最勇敢的人一直守护着美国的安全。今天，我们向每一位曾在反恐战争中服役的美国军人致敬。这是一场针对病态、可怕的恐怖主义的战争。我们向我们的紧急救援人员和执法人员致敬。我们爱他们，我们也向那些此刻正在执行任务的军人致敬。他们正在确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支持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永远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者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0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4: 星期五早晨日出时分，五角大楼还举行了一项特别的仪式，一面美国国旗沿着大楼外墙缓缓展开。25年前，这座象征美国国防力量的建筑曾遭到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25年后的今天，随着太阳升起，国旗再次出现在这里，象征美国对911遇难者的纪念以及对那段历史的铭记。这个仪式也在正式纪念活动开始之前，为今天的纪念日拉开序幕。
1: 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将911事件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联系在一起，他也强调了传承911历史记忆给美国下一代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五是911恐怖攻击25周年，美国各地举办纪念活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办了纪念仪式，包括副总统万斯以及多位的美国前总统出席了仪式。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的报道。
5: 在纽约举行的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上，庄严肃穆，遇难者家属轮流上台朗读近3000名遇难者的姓名，并在911事件发生的几个关键时间点默哀。纪念仪式首次增加第7次的默哀，悼念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去世的人。出席仪式的包括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4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 W. 布什、奥巴马和乔·拜登。
6: 今天是911恐怖事件25周年，25年过去，这里已经重新成为纽约的重要地标。那我身后的这座高耸的世贸大楼是现在纽约天际线的一部分，也见证了这片土地从废墟逐步重建。
7: So 20 years ago, I was here for the 9/11.
3: 二十年前，911五周年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当时这里只有两个巨大的坑。2016年，我也来过一次，那时候已经有911博物馆，还有那两座纪念水池。所以这一次，我就是想在25周年的时候来到这里。
5: 皮奥特·罗夫斯基特地从明尼苏达州前来纽约纪念911事件。他回忆起曾经登上已经倒塌的世贸大楼。
3: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6年，当时我住在一个朋友那里，但他那天必须工作，他就跟我说，你们可以去世贸中心顶楼看看。所以我来到纽约后做的第一件事，真的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登上世贸中心顶楼。后来911事件发生时，我在电视上看着直播，心里一直在想，那一天有多少人做了和我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是在10年、20年前，他们只是搭电梯到了顶楼，走到观景台，而那却成了他们人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
5: 但对许多遇难者家属、幸存者以及救援人员来说，当年的记忆是从未远去。那今天人们是从全美乃至到世界各地来到这里追思和致敬。
8: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一定要来这里，看着周围的每一个人，真的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当年我也是一个身处很遥远地方的年轻人，亲眼看着这一切发生，如今能站在这里，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真的非常令人动容。
5: 今天人们来到这边举行追思悼念逝者，也是提醒世人不要忘记这个改变美国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0: 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的形式来悼念袭击的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的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的纪念环节。与此同时呢，两党的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够忘记那段伤痛以及教训，更应该要铭记袭击发生之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以及韧性。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1: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缅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0: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
1: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奕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
2: 九一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航空旅行的规则，而25年之后呢，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而出台的措施，也持续影响着数百万乘客从进入美国机场到登上飞机的程序。伊兰多斯特来报道航空安全在25年来的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3: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之前，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以通过安检陪同旅客一路到达登机门。如今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在安检之前就要告别。
4: 实体安检程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我们没有像今天机场那样的乘客安检或运输安全管理局设备，即使是曾经不必经过那么多检查的行李和货物，现在也经过了额外的安检层次。
3: 除了机场，飞机本身也经历了多次改造。
4: 另一个重大变化涉及飞机安全本身，包括机舱门的设计和安全，尤其是驾驶舱门。这些措施在911恐怖袭击前并不存在于航空旅行中，但如今已成为商业航空的现实。
3: 在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安检站，18岁及以上的国内旅客通常需要出示符合真实身份证 Real ID 的州政府颁发的驾照或身份证，或者是其他联邦认可的身份证明。若使用面部比对技术，乘客可以选择不参与，转而要求接受标准的证件检查。2025年7月 ，TSA 取消了全国机场安检站的一般拖鞋要求，尽管部分机场仍在执行，随身行李中关于液体的限制依然存在。九一一袭击25年后，保护商业航空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没有任何安全系统能够保障绝对安全。
4: 无论是内部的安全威胁、网络安全威胁，还是尚未完全被认识或可检测的新型爆炸物，仍有许多挑战有待解决。普遍认为911之前的航空旅行更加愉快和便利，如今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繁重，尤其是对年长乘客和残障人士而言。
3: 然而，乘客们对九一事件后引入的安保层级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4: 我以前在波士顿，可能是在911不久之前，我们以前飞行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航空公司旁边，然后直接走开。他们已经拆除了整个那座航站楼，所以那时情况很不一样。不过总体来说，我觉得现在更安全。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不像几年前那么繁琐了。
5: 我感到安全，但我觉得这里对安全性的担心比安全本身更像是一种假象。我们为了进入登机口必须经过很多程序，出行的公众也需要安全，但同时我也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更安全。我确实觉得更安全了。我们作为美国人已经为了机场安全做出很多努力，我对此很感激。911事件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仍然认为我们还能继续努力，但我认为我们朝着一个很棒的方向走。我很感激大家的努力。
3: 每一层安保措施的设立都只有一个最终目标，保障乘客的安全。美国之音报道。
2: 最后来关心香港局势。9月11号星期五呢，香港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就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做出了情节严重的级别判决。支联会的前副主席邹信同被判监7年3个月，前主席李卓人监禁7年，前副主席何俊仁判刑5年2个月。已经解散的支联会被判罚150万港币，约19万美元。判刑书称，支联会在动荡不安的社会氛围下做出煽动的言行。支联会是成立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运动期间，从1990年到2019年呢，都会在六四期间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规模的烛光纪念活动，参加者往往超过10万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节目，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1: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1: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路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九一一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国会议员也纷纷缅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1: 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
0: 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
1: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林璐达拉斯采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3: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

0: 挡住了飞来的玻璃，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
1: 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
0: 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就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1: 在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911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911那天他也在纽约。
2: 911那天呢，我也在美国纽约，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从心里呢，就是老是在想要画，去纪念911这个创作。
1: 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911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2: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
1: 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3: 今天看了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4: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 and days like this.
0: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4: And that's the America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夫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6: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7: We are adding a seventh moment of silence, a seventh bell ring.
8: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6: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7: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8: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6: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 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

0: 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 4.6 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邢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

0: 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何某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成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利沙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利沙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4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2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5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8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邢、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2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8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 前八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 100% 到 200% 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 100% 到 200% 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 10% 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 75% 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 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he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1: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1: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0: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2: 在美国纪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美国总统川普也纷纷缅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
1: 这场恐怖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了一点是， 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 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It made it clear that we have to be very serious.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0: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
2: 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 九幺幺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3: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 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All I know is I ended up in the
4: American 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

0: 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带回家。”陈雪里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六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
1: 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就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2: 在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9.11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
3: 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9.11那天，他也在纪念9.11这个创作。
2: 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9.11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3: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
4: 他们的本职工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是，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5: 今天看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1: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5: And that's the America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6: 美国之音记者王玉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
7: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夫尼发自纽约的报道。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 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We
8: are adding a seventh moment of silence, a seventh bell ring.
9: 我们将增加第7次默哀，第7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7: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The
10: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9: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7: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 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

0: 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常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风笛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4.6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

0: 带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何某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成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丽莎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4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2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5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8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行、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2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8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8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8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 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到200%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10%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75%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 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he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1: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1: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九一一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美国总统川普也纷纷缅怀9.11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
1: 这场恐怖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 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 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9.11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It made it clear
2: that we have to be very serious.
1: 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
0: 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9.11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
3: 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9.11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宁路、达拉斯采访报道。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 921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4: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 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
5: 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挡板挡住了飞来的玻璃。

0: 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
1: 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
0: 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

0: 九一一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
1: 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
2: 毛笔呢，我就是
1: 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九一一那天他也在纽约。
2: 九一一那天呢，我也在美国纽约，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从心里呢，就是老是在想要画。去纪念九幺这个创作。
1: 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九一一前夕，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2: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是，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
1: 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3: 今天看了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4: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And days like this, when
5: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1: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赫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夫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7: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8: We are adding a 7th.Moment of silence, a 7th bell ring.
9: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7: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8: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9: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7: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

0: 利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常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 4.6 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合谋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

0: 偷送入美国的成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十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丽莎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四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两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五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八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行、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列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八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八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

0: 到 200% 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 100% 到 200% 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 10% 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 75% 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5 years since have shown us the even greater power of the American spirit to endure and prevail and to win. And today our country is stronger.
0: 特朗普总统说，911以来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国会两党议员说，911已经过去25年，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推出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特朗普总统9月11号在五角大楼举行的911纪念仪式上说，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他强调，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911英雄永远都不会从历史的记忆中被抹去。来听一下。
1: No one can ever prepare for a day like 9/11.
3: 没有人能够为911这样的一天做好准备，但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成为911之后那些日子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那样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建立像斯塔克波尔一家那样的家庭，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美好的，他们的父亲是勇敢的，我们的国旗象征着正义与自由。我们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为某种抽象事业而狂热的人，他们甚至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英雄是那些在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冲进大楼，为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为根本不认识的人献出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让孩子们的生命充满光明与爱，让这些光明与爱支撑他们经受任何考验，超越任何黑暗。无论黑暗何时降临，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有胜过光。911让我们看到了仇恨的可怕力量，此后的25年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精神更加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坚韧不拔，战胜困难，赢得胜利。今天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当未来世代的人们在25年、100年或250年后来到这里时，他们将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面对邪恶绝不屈服的国家。他们仍将缅怀2011年911的英雄们，无论多少岁月过去，都无法将这些英雄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他们永远永远不会被遗忘，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
1: Who no age will erase from the memory of time, it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e can never forget.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两党以不同形式悼念袭击遇难者，回顾这场悲剧给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刻的影响。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特别安排了911纪念环节。与此同时，两党议员也强调，25年过去，美国不仅不能忘记那段伤痛和教训，更应该铭记袭击发生后全社会曾经展现出的团结与韧性。 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路发自达拉斯的报道。
4: 在美国纪念九一一恐怖攻击25周年之际，这个星期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上，也特别安排了环节悼念在这场恐怖攻击中丧生的美国民众。

0: 美国议员也纷纷缅怀九一恐怖事件中的遇难者，并回顾了这场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有议员表示，
1: 这场攻击事件让美国民众认识到了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我想说，如果美国人民曾有过一种天真，那次事件就夺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当时处于脆弱状态，自由遭到了侵犯。人们原本只是在和平中生活、工作、抚养家人，而那次事件给人们敲响了巨大的警钟。我注意到的一点是， 很多人当时并没有报告可疑活动，所以我总是说，如果发现什么就要说出来，要采取行动。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必须相互照看。还有什么呢？有一点我觉得很棒，虽然令人遗憾，但确实很棒，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无论你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所有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搁置了分歧。作为一个国家团结在了一起，
0: 但似乎我们的记忆很短暂，因为如今我们又有些分裂了。也有议员谈到自己有朋友在九一事件中丧生，并强调美国不应该忘记这起恐怖攻击带来的伤痛和教训。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家安全。一旦失去优势、放松警惕，我们就可能遭受袭击。我们知道外面有敌人，比如伊朗，这也是总统采取这些举措的原因之一。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祖国曾遭受的袭击。那天，我失去了两个朋友，内阁成员霍华德·卢特尼克失去了整个公司、他的朋友们以及他的兄弟。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天，是真正载入耻辱史册的一天。我们绝不能放过那些袭击我们的人，也绝不能忘记是谁袭击了我们。
2: 除了共和党之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四在九一恐怖袭击25周年前夕回顾纽约重建的历程。他强调，纽约从灾难后的废墟重新崛起，并非偶然，而是联邦、州、市政府及私营部门长期合作，持续争取资金和克服政治阻力的结果，并以此强调纽约的韧性与复兴。
3: 尽管目前国会处于休会状态，但两党议员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也一同站在众议院的院会，对九一事件中丧生的美国民众和前线救难人员表示哀悼和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林露、达拉斯采访报道。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一台跑步机挡住了飞溅的碎玻璃，也让当年的纽约警察陈学礼捡回了一条命。 921周年之际，纽约华埠举办纪念图片展。曾经参与世贸中心救援的现任纽约州参议员陈学礼与带来12米水墨长卷的华裔画家杨毅讲述他们与这场悲剧的连结。来听报道。
4: 2001年9月11日，时任纽约市警察局警员的陈学礼正准备前往法院。 得知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后，他赶回警局换上制服，随即与同事冲向现场。All
5: I know is I ended up in the American 我当时在街对面美国运通大楼的健身房里，世贸大楼坍塌的冲击震碎了玻璃窗，幸好我站在一台跑步机后面，挡板挡住了飞来的玻璃，否则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台跑步机附近拍的。陈学礼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6年，他说在一片混乱中救援人员没有时间害怕。人们当时很恐慌，我们必须让他们冷静下来，把他们拖出去，带出去，至少就我和我的同事而言，我们没有恐惧，我们只想帮忙，也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尽可能让更多人安全离开。
4: 在这个图片展上记录了华人社区在九一一事件中受到的冲击，还有在灾难发生后所做出的贡献。展厅里最醒目的是一幅长达12米的宣纸水墨画。这也是这幅作品首次在美国展出。画家杨毅回忆说，九一一那天他也在纽约。九一一那天呢，我也在美国纽约。 我也亲身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但是我就从心里呢，就是老是在想，要画，纪念九一这个创作。
6: 画中奋战在救援一线的消防员，原型来自他从网络视频中截取的画面。今年的九一一前夕，
4: 他还把这张画带到世贸中心附近展示。
6: 我画这张画，我说我从他们的就是本职工作来，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整个的就是这种价值观。
0: 还有美国的就是整个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本职工是站在第一线最危险的，但是呢他们就从不短，就是退缩，而且他们就是勇往直前。
4: 前来参观图片展的纽约居民姚彼得说，25年后看这些照片，让他再次感受到灾难的惨烈。
1: 今天看了25年前发生这个事，真是很有感触。很多人都是来不及逃了，然后就是整个大楼都塌下来了。
2: And what I'll never forget is days like this, and days like this.
5: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是如此团结，如此同心，无论走到哪个街角，都会有人提供食物、饮料、衣物以及我们需要的一切。唐人街、炮台公园城和东村的居民都站了出来，附近的小商家也都为了救援行动出力。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美国。
4: 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九岛纽约采访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的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参观者。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加富尼发自纽约的报道。
6: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7: We are adding a 7th moment of silence, a 7th bell ring.
8: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6: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7: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8: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6: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7: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8: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6: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8: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
9: 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6: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我是林森。来关注国际方面，在过去两天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之后，也门亲伊朗的叛军已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全线的控制权。与此同时，联合国和美国官员呼吁该组织停止在也门境内以及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攻击行动。联合国报告说，自上星期以来，也门愈演愈烈的战事已经导致至少4.6万人流离失所，并警告这一数字每小时都在增加。好，我们来关注股市。纽约星期五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上涨了0.98%，那么标准普尔500指数呢上涨了0.86%，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96%。

0: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联邦检察官宣布，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串谋向美国贩运毒品而被起诉，其贩毒目的地包括美国监狱。这两人已经在中国被逮捕。美国称此案是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德克萨斯东区联邦检察官库姆斯九月九号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36岁的丽莎行和38岁的宋展文，指控这两名中国公民贩运毒品并洗钱。另外两名同案被告，43岁的德克萨斯州男子阿德尔·威利斯和30岁的密歇根州女子朱迪·里，已在今年5月被起诉。最新的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那份起诉书。所有四人都被指控串谋分销并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受管制物质，串谋在监狱持有违禁品，在明知其将被非法进口美国的情况下而串谋制造和分销受管制物质，以及串谋从事洗钱。威利斯还被指控怀分销意图而持有合成药物。起诉书指称，自从2023年3月起，被告合谋把合成阿片类药物、合成大麻素、合成兴奋剂以及其他受管制的类似物偷偷送入美国的惩教机构。起诉书指控，威利斯从在中国的丽莎行和宋展文处购买了这些合成毒品，并且将它们分别寄往自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住所和朱迪里位于密歇根州的住所。根据指称，威利斯和朱迪里在收到这些合成毒品之后，先将它们转化为液体，再用这种毒品混合液浸泡纸张，等纸张充分地吸收药液之后，便将它们送往全美各地不同的联邦和州立的监狱，分销给在押人员。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低刑罚是10年监禁，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均被推定无罪。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声明中说，联调局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将不遗余力地查明搜捕那些将毒品带入我们街头的罪犯。他说，这两名中国籍人员被指称将危险的合成毒品从中国贩运至美国，并将其走私进我们的监狱系统，以谋取非法利益。联邦检察官库姆斯在声明中说，起诉书指称，一家位于中国的供应商与一家美国国内的分销商相勾结，将致命的合成毒品运入美国，并向全美各地进行分销。他说，我们将继续与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的合作伙伴共事，追究那些向我国贩运危险毒品的人。美国缉毒署署长科尔在声明中谈到了美国和中国的禁毒合作。他说，这些调查将我们引向中国，感谢中国执法部门的配合。两名中国公民因参与向美国人提供危险的合成毒品而被羁押，并面临司法制裁。联邦检察官说，中国的公安部逮捕了丽莎行、宋展文以及19名同谋，查获475公斤的合成大麻素，并捣毁了中国境内的4个非法制造窝点。2026年1月成立的联调局公安部禁毒合作工作组为捣毁这一跨国犯罪网络的合作努力提供了协助。联邦检察官说，这些成果标志着美中禁毒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并凸显双方在应对国际非法化学品供应链问题上开展持续和系统性协调的成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了中美联合成功破获一起跨国涉毒案件。这篇报道说，美方抓获2名美籍的涉毒犯罪嫌疑人之后，于今年5月向中方提供线索，中国警方8月在河北等地展开行动，抓获包括行、宋在内的涉案人员21名，缴获一批可用于制毒的非劣管前体化学品。上个月，联调局局长帕特尔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赞扬了美中执法合作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全球市场对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品的强大需求下，台湾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尤其对美贸易量在过去两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对美贸易超出快速增加，这也引起了台湾内部和一些分析人士的担忧。台湾可能成为以降低贸易逆差、提高国内产能为优先策略的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目标。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根据台湾财政部9月9日公布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台湾对美贸易出超累计已达140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八月对美出口为236.7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40.6亿美元，增加幅度为20.7%，其中以电子通信、电子零部件等产品为最大宗。财政部官员表示，前八个月台湾对美出超1407亿美元，已和去年全年对美贸易出超1500亿美元相距不远，有可能在年底前突破2000亿美元，创下新的全年出超纪录。不过，这对美国来说是增加贸易赤字的纪录，也可能使台湾面临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继续要求台湾加大对美投资以平衡贸易的更大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并威胁要对台湾征收100%到200%

0: 的关税。星期三，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共和党人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他又重复了这种说法，批评过去美国历届政府不应让芯片制造移转到台湾，美国早就应该对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征收 100% 到 200% 的关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莱利沃特斯说，以往美国与台湾每个月的贸易量大约在70到80亿美元，但过去两年来双边贸易额已爆炸性增至300亿美元。目前台湾和越南与美国的贸易出超不相上下，而中国和欧盟对美出超正在显著下降中，台湾很有可能在年底前对美出超位居第一，成为美国征收关税的目标。沃特斯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对台湾有何影响的讨论中说，台湾与美国贸易量的爆炸性增长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而这也是本届政府最注重的议题。但由于台湾生产的服务器和芯片是发展人工智能产品所需，因此自去年四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对等关税对主要贸易伙伴输美产品征收至少 10% 等一系列关税的解放日关税以来，台湾大约有 75% 输美产品被排除在这个关税之外，但这也可能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沃特斯在这场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支持的讨论中也提到，由于特朗普政府陆续有新的关税措施推出，台湾也在等待最后确定的关税税率，但与此同时，台湾在对美投资上也有积极作为，包括上个月宣布加码200亿美元对美的半导体及人工智能芯片的投资在内，来自台湾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因此，特朗普政府在专注于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台湾已经和未来将对美国做出的投资。沃特斯说，我认为如果美国只因贸易逆差就决定对台湾采取惩罚性行动，那将是一个挑战。我认为他们对此也有所担忧，但我会说，你不能在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时不伤害到你自己投资 AI 的能力，并伤害到这些已经做出的投资交易。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好，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正在与地区盟友就也门局势进行协调，重点是红海安全与反恐。与此同时，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声称占领了面积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地区。目击者和当地官员对媒体说，胡塞武装在过去几天发动攻势之后，占领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包括杜巴布市和佩里姆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11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包括确保红海和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以及防止恐怖主义的输出。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展示捍卫这些利益并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侵略的承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与也门政府交战，以及向沙特阿拉伯发射导弹的行动，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暴力活动。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